0: 书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哎呦，这两天啊，嘴巴长那口腔溃疡，这个溃疡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啊？就是如果你长在别的地方也还行啊，特别是怕长什么呢？长这个舌尖和舌头的这个侧面，一方面呢，说话的时候啊，你的这个溃疡的伤口啊，会碰到这牙齿，特别疼；第二呢，就吃东西啊，难受啊，就不想吃，甚至呢就觉得哎呀算了，这就是糊个口吧，少吃一点。
1: 所以这两天你瘦了吗？
0: 没瘦，
1: 并没有影响，并没有影响吃。
0: 对，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啊，会产生一个这个错觉，就是我如果觉得疼了，或者我觉得麻烦了，我就不吃。还有个什么我不吃呢？就是那个螃蟹，哎呦，我觉得这剥起来、特别麻烦，没肉。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猪蹄。啃半天对吧，就啃层皮下来，
1: 没有肉是吗？
0: 没肉。
1: 那你肯定不喜欢吃鸡爪。
0: 鸡爪不吃，
1: 对吧？就我好多男生不太，就像女生喜欢续这些东西，
0: 续，
1: 对，有这个词吗？
0: 我们说缩
1: 缩续，就是觉得麻烦，吃不到肉。对。
0: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你会不会因为麻烦而不吃某样食物啊？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解决办法？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瓜子。
1: 瓜子，嗑瓜子。
0: 哎，我会去买什么呢？买一堆那个瓜子仁吃。但你让我一个一个在那剥，特别是那个葵花籽啊，它不像那个那种瓜子，它脆的，它啪一下那个壳就开了。像那种葵花籽呢，那壳是软的，有的时候你弄半天啊，那壳和那个肉啊还连在一块儿。你还得噗在那吐
1: 吐半天，形象不太好。但是这个嗑瓜子仁不是有卖现成的吗？还有核桃，核桃仁也有现买的，就是剥好的嘛。但是我就喜欢买带壳的东西自己剥，我觉得这个嗑的过程，在吃到后面的肉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香，就觉得是我自己劳动成果。
0: 哦，就那么一点点。
1: 对
0: 啊，你会不会这样？我小时候会把那个瓜子儿啊，就是那剥半天，攒一堆的那种肉在旁边，
1: 然后一把抓着放嘴里，
0: 然后被别人一把抓走吃。
1: 谁敢抢我的？
0: 你包括像吃西瓜啊，西瓜有那种无籽瓜和油籽瓜。
1: 对，
0: 那油籽瓜啊，有的人呢会一个一个去挑，把那个籽儿全部挑完之后啊，然后再去吃这个西瓜。像我呢，就直接一口就闷啊，连那个瓜瓤，连那个瓜的那个籽儿啊，一并把它吃下肚，就嫌麻烦啊。
1: 是。
0: 今天呢，我们一个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吧，就是您有没有会觉得麻烦而不吃的某样食物？有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

0: 这两天呢，我们关注最多的就是台风白海豚呢、啊。白海豚呢，属于典型的长寿型台风啊。它在7月27号14时生成以来呢，目前呢仍没有停止编号。白海豚的生命周期为什么这么长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台风白海豚在距离日界线非常近的位置生成，距离我国东部海岸线超过6000公里。白海豚从生成到登陆我国用时超过2周，它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维持长途的栖行，需要它在海上移动的过程中，周边的大气环流配置、途经洋面的条件一直需要保持在理想的状态下才能实现。那么在7月底到8月上旬，北太平洋低纬度洋面的海表面温度大体在29度以上，给白海豚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热力条件。

0: 广阔的太平洋洋面提供了少摩擦的环境，富高南侧的东风气流以及月湿道气流提供了充沛的水汽，这些都是白海豚生成初期快速增强的理想因素。它的强度也在48小时内就达到了超强台风级别。白海豚在西行过程中，北太平洋上空的副热带高压持续强大，并且形成了体量庞大的带状高压环流，因此能够引导白海豚沿着高压南侧长时间的持续西行。而在白海豚逐渐靠近我国的过程当中，它所经过的海域表面温度总体保持在28度以上，持续处于理想的状态。另一方面，除了副高边缘的水汽以外，南海季风以及14号台风鲸鱼的环流也为白海豚提供了大量水汽，因此白海豚历经2周西行，大部分时间的强度都维持在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的级别，而且第一次登陆我国的时候，它依然是强台风的级别。
1: 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呢，白海豚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在湖北省境内呢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呢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了啊。那中央气象台在昨天的17时对其停止了编号。

0: 同时呢，合肥市气象台8月11号在昨天的16时25分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台风白海豚外流影响呢，今天我市部分街道乡镇的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水面阵风8到9级，并伴有明显的降雨。
1: 另外呢，台风蓝色预警也是发布了，意味着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会达到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此时呢，相关部门以及个人一定是要做好防风的准备，并且随时关注台风信息。

0: 续再来关注新闻啊，说说网上所谓的这个省气神器啊，这个不是省气，不是让您这个不生气啊，是什么呢？是燃气啊。最近的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就能让表慢走少走字的所谓的这么一个省气神器，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热销。商家呢宣称靠磁场干扰可以实现20%到30%的节气效果，而且操作隐蔽，不会损坏表具。一块磁贴真的能改变燃气的计量数据吗？这个虚假宣传，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检测现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批即将入户的物联网燃气表，按照国家检定规程逐项校验。
2: 首先检查燃气表的外观，还包括它的名牌及标志和这个指示装置部分功能。下一步就对它的一个密封性进行检查。这一步主要是针对燃气表的试制误差以及压力损失进行一个检测。当所有项目检测完之后，我们会对燃气表下一个最终的结论。
1: 据专家介绍，目前民用主流燃气表均以模式机械结构为计量核心，整体由机表与电子显示模块两部分组成，其计量原理是依靠通入气体的压力差推动表内柔性皮膜往复运动，再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带动机械次轮计数。电子模块仅同步采集显示机械端的计量数据。由于皮膜、齿轮等核心计量部件多为塑料、橡胶材质，本身不受磁场影响。同时，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燃气表均带有防磁干扰设计。外界强磁不仅无法改变机械机表的实际计量，反而可能触发表具的磁保护机制，导致电子显示异常、自动关阀，甚至烧毁电路板。换言之，燃气表的计量始终以实际通过的气体量为准，

0: 所谓贴上就能少走字的宣传，完全不具备技术可行性。
1: 机械表由气体带动字轮，用多少气走多少字儿。IC卡表、物联网表的机表呢，仍然是机械或者是电子流量传感，外边呢再加电子计费，磁铁、贴纸干扰不了实际通过的燃气量。
0: 商家推销时反复承诺产品不会损坏燃气表，隐蔽不易发现，但事实上燃气表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计量精度、抗干扰性能都有严格的国家标准。专家提醒，强磁干扰不仅无法实现省气，反而可能烧坏燃气表电路板，造成计量紊乱、表具停摆、自动关阀等故障，甚至引发用气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擅自干预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已经涉嫌违法。
1: 强磁呢，反而可能烧坏线路板，让燃气表彻底停摆或者计量错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可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盗用燃气的呢，按照《重站燃气管理条例》第28条，不得擅自改动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第49条，需补偿燃气费并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呢，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2: 所谓的这个审气神器啊，纯属虚假宣传，不仅呢完全无效，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而且呢涉嫌违法犯罪。那商家宣称靠强磁干扰能让燃气表慢走或少走字，但是这个在技术完全啊是不具备可能性的。
3: 而且目前主流的这个燃气表核心计量部件啊，比如说这个皮膜啊、齿轮等等，多是塑料或者说是橡胶的材质，本身是不受磁场影响的。这个燃气表的计量始终呢是以实际通过的气体量来为准，外部磁铁根本是没有办法改变其机械机表的实际计量的，所以呢也切勿轻信此类的省气神器的虚假宣传，以免白白损失钱财、损坏燃气的设备，甚至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天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王银河威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我们再来说说新闻，说过敏啊。最近呢，有这个数据显示说呢，过敏性疾病全球发病率高达22%。那夏季呢是过敏的高发期，为什么呢？因为闷热潮湿，而且呢长期关窗开空调，容易滋生螨虫、霉菌等病原体。您家的这空调啊，在开的之前啊。有没有清洗一下？您可以回想一下啊。
2: 夏季闷热潮湿，长期关窗开空调，这样的环境极易滋生各类过敏源。义诊现场不少市民前来就诊。
3: 那个鼻子的话，经常会过敏嘛，就是会有个眼睛红，2-3点钟起来打喷嚏，然后流鼻涕，然后就突然醒来的那种，然后这种就很影响了。
2: 不少患者表示，初期会将鼻塞、流涕等过敏症状误当成普通感冒，拖延多日不见好转，才前往医院检查治疗。专家提醒，大家可以从症状表现和病程时长清晰区分过敏与普通感冒。
4: 感冒呢，它除了鼻腔的症状、咽喉的症状，还有发热、头痛啊这些全身性的表现，3-5天。或者不超过1周10天，它会治愈。鼻腔的症状啊，伴有咽喉的症状，超过1-2周，大多数啊，可能就不是感冒的问题，可能就是过敏的问题。
2: 医生强调，过敏不是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对尘螨、花粉等物质反应过度。出现过敏症状后，首先要及时筛查过敏源，做好日常物理防护。若症状严重，切勿忽视硬扛。过敏需要像管理慢病一样长期关注。针对夏季高发的尘螨、霉菌过敏，医生提醒，科学抗敏就藏在日常细节里。
4: 有部分过敏源像尘螨，它是有透明制剂。

0: 庭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在用空调，那么就要利用相对凉爽的这个时间段把空调的滤网清洗一下。我们一般主张呢7到10天肯定要清洗一次。啊，空调面板上有制冷制热啊，除湿，我们大家对除湿功能不太关注，如果把除湿功能用好，把房间的相对湿度控制在40%到50%之间，这样螨虫的繁殖是比较低的。
1: 哎呀，长知识了！以前的时候是，比如说一个夏天把空调用完了，您把它罩起来，到了第二个夏天，就春天的时候呢，把空调清洗一下，然后您再用啊。但刚那个专家师傅也说了啊，7到10天咱们得要清洗一次。
2: 对，感觉就是我们的频率不够，要多加这个注意它的清理卫生哈。
1: 对，
2: 医生也是强调了，其实过敏并非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应该像这种管理慢性一样长期的去关注，通过及时的筛查过敏源，规范使用对症以及脱敏的药物，并且呢要注意日常的细节，比如说刚说了定期的清洗过滤网啊，善用除湿功能，将湿度控制40%到50%来有效防治。
1: 俗话说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人呢喜欢在三伏天啊加大运动量，认为啊这汗出的越多啊，去湿的效果越好。然而呢，人体真正的排毒核心的器官呢是肝脏和肾脏，并不是普通人认为说的这个出汗的皮肤啊。出汗过多呢，非但不能排毒，反而对身体会造成损伤。
3: 事实上呢，大量的流汗容易造成脱水，汗液呢还会带走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电解质失衡，就可以出现眩晕、呕吐、恶心、肌肉痉挛、抽筋等不同程度的症状。更值得警惕的是呢，出汗过多、血液粘稠，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像头晕、出汗，也可能是呢中暑和心梗或者脑梗的一些先兆症状，一定要注意识别和预防。
4: 夏练三伏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锻炼精神，不是让在最热的三伏天拼命练。高温高湿环境下剧烈运动，产热大于散热，核心体温快速上升，可能诱发肌细胞破裂，严重时可致肾衰竭。
5: 三伏天的锻炼呢，要掌握方法，不能盲目，建议选择清晨或者傍晚进行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低中强度的项目，每次20到30分钟，以微微汗出能正常说话，没有胸闷气短，微宜。运动前后呢，多次少量的饮水，切忌一次性的暴饮，尤其是避免大量的饮用冰水，以免刺激血管骤然的收缩。
1: 锻炼啊，讲究的是持之以恒啊。夏练三伏呢，强调的也是持之以恒的锻炼精神，不是说让这个运动爱好者啊，你拼命的，你在这个夏天这个最高温的时候，你拼命的练，拼命的去流汗，不是这样啊。
2: 另外呢，高温高湿环境下剧烈运动的话，会产生这个热大于散热啊，这个产热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核心体温也会快速的上升，可能会诱发肌细胞的破裂，严重的时候可致肾衰竭。
1: 说完了练啊，咱们再来说说吃啊。有朋友这个练完之后啊，就说我来一杯这个冰凉的这个绿豆汤。哎呦，这夏天喝的舒服啊。但是这个绿豆呢性凉啊，容易损伤阳气，脾胃虚寒的人喝太多这个绿豆汤啊，隔天啊可能会拉肚子啊，诱发肠胃的不适。
3: 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因此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喝太多的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加重，甚至诱发胃部的不适。绿豆本身呢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以后呢，嘌呤呢会进入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嘌呤的含量比较高，因此呢像老人、小孩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的饮用呢可能引起腹胀、消化不良。
4: 医务人员建议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宜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

到三次即可。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不宜大量或长期饮用。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台风方面的消息啊。根据中国天气消息，距登陆40多个小时之后呢，台风白海豚在昨天的11时前后呢，减为热带低压，但是呢，降雨影响并未减弱，所以说请大家呢，还是不要放松警惕。
3: 另外呢，咱们合肥市气象台8月11号16时25分也是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呢，我市大部分的街道乡镇阵风可达7到8级，水面阵风8到9级，并且伴有明显的降雨。
2: 跟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做台风蓝色预警啊？这个预警信号的发布呢，意味着24小时内可能或者是已经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沿海或者是内陆的平均风力达到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都可能会持续。此时呢，相关部门及个人呢要做好防风的准备，并且随时关注台风的消息。那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消息呢，白海豚在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呢减为热带低压，目前呢风力已经进一步减弱了，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在昨天的17时对其停止了编号啊，虽然停止编号呢，但是环流影响还在啊，还会下雨。那预计未来几天呢，在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以及内蒙古中西部等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呢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3: 再来看一下这个咱们合肥的天气情况啊，12号也就是今天，小到中雨，雨量是5到25毫米，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25到32度。13号呢是大雨，雨量是25到50毫米，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温度是25到30度。
2: 气象专家也提醒说呢，前期台风白海豚呢已经在安徽省山区引发了强降雨，受到了地质灾害滞后效应的影响呢，需要重点防范本省山区的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同时呢，也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气象风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我市呢各地呢是积极行动，开启防雨模式，确保台风影响降到最低。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4: 9点半，在肥西县山南镇金牛社区的托山水库，风大雨急，几名社区防汛救灾应急队员拿着铁锹一字排开，在堤坝外侧冒雨寻堤。
5: 实行3班人员，每班人员有3至5人对这个堤坝进行汛期水位进行观察，是否超过警戒水位，严格做到疏堵雨责、疏堵浸责。
4: 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山南镇各部门、各村社区严格执行镇包村、村包组、组包户3级网格化责任体系，组织各级力量深入一线，开展防汛防台风宣传动员、重点人群走访、风险隐患排查等工作。特别是水库、地质灾害及溢涝点位等区域，全镇7座中小型水库水位均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状态平稳可控。截至目前，全镇累计核查各类重点点位431处，排查梳理各类安全风险隐患21处。
6: 全镇组织政策连接干部和志愿者约270人全面下沉一线，在台风来临前对所有的重点的部位进行了巡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确保河流水库运行安全。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起庐江县出现持续性风雨天气，城区出现短时集中强降雨。面对严峻防汛形势，庐城镇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机制，全员在岗靠前作战。针对强降雨易引发的积水内涝隐患，庐城镇组织人员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第一时间发现处置。
7: 庐城镇成立城防指挥所，划分4个责任片区及重点段，落实包保全。

0: 面排查45个物业小区管网、17座泵站、29个地下车库及19处易涝点，执行24小时的值班工作。
1: 与此同时，芦城镇还紧盯河道安全，组织巡查人员沿河堤徒步巡检，检查堤身渗漏、塌陷、滑坡等隐患，逐一检查河道护栏、防汛闸口、排水口运行状态，牢牢守住河道防汛第一道关口。
2: 从上周末开始，我们全员无休投入到防台风工作中。今天早上6点，我们就到社区，只要雨没停，我们就一直守在点上，不放过任何隐患，全力保障居民安全。
3: 网罗天下事，资讯刷新。
4: 继续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新闻。随着生成式 AI 的崛起，数字人加速闯入到大众的生活当中，数字人主播、数字人医生、数字人老师以及数字人律师纷纷上岗，他们在新闻资讯、科普知识、品牌营销等方面各展其长，正是以多元化的应用生态融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场景，成为了激活产业创新的重要引擎。
5: 在科大讯飞展厅里，这位虚拟数字人小飞不仅能够与人自由对话、多语种交流，而且具备个性化记忆能力，能记住访客历史信息并进行贴心提醒。
6: 搭载了我们最新的这个数字人的交互技术，它通过摄像头可能捕捉到谁在跟它交互，以及通过口型和语音来识别跟它交互的内容，它会快速的响应。
5: 依托长期深耕 AI 领域的研发积淀，科大讯飞通过融合原厂识别、3D 视觉感知等技术，让虚拟数字人兼具高颜值与高智商，从而适配于语音播报、导航导览等多种场景。
6: 在企业、文旅、然后教育、医疗，都已经将数字人落地在这些行业了。
5: 数字人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具有数字化外形的虚拟人物，伴随着人工智能迭代提速，越来越多的数字人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在合肥南站，这位数字人能实现语音和手语的清晰转换，为听力障碍的旅客提供问询、购票指引、候车提醒等多项服务。在合肥维天运通，一场由 AI 驱动的效率革命正在改变传统物流行业的运输方式。过去靠人工核单、对账、流程繁琐、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如今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专属 AI 数字人不仅提升了运转效率和服务质量，也有效解决了过去物流产业的散、小、乱问题。
7: 通过 AI 的数字人能力，对途中的各项异常、轨迹偏移一系列异常情况进行24小时实时监管。
5: 在科技革命的席卷下，形神兼备的各类数字人正化身带货主播、虚拟教师和情感顾问等多重角色，加速走进大众生活。当前合肥数字人产业整体发展势头强劲，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场景落地范围持续拓宽，
8: 涵盖了从硬件支撑到算法研发以及内容制作、场景应用的这样一个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5: 依托人工智能整体布局，我市将数字人作为人工智能、元宇宙产业的核心培育方向，推出全方位的产业扶持政策，并以中国声谷为核心载体，构建起覆盖上下游、全链条、立体化的数字人产业生态，努力为数字人创造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啊，继续来关注身边的事儿啊。民以食为天，一顿便捷安心的家常聚餐是居民实实在在的民生需求。近期呢，合肥市多家商超啊推出了便民食堂，平价卫生、取材透明的超市常识呢迅速走红，成为了城市新晋的干饭打卡地。商超从售卖食材升级为一站式解决就餐需求，全新的民生业态为城市便民服务增添了温暖的底色。
4: 正午用餐高峰期，何家福高新店的便民食堂内座无虚席，一荤两素、两荤两素固定套餐整齐摆放，前来就餐的上班族、社区居民挑选菜品，热闹却井然有序。
5: 我们菜台上十几种菜品都是每天现炒现卖啊，每天现做。
6: 因为你看我们今天打的这个菜呢，一荤两素，有的时候你想要加一个素菜的话也是可以的，只要15块钱，我就觉得很划算嘛，觉得很便宜，经济实惠。
4: 超市便民食堂主打小碗菜模式，定价普惠亲民，一荤两素仅15元，两荤两素18元，米饭与汤均可免费无限续加。门店坚持5碗2餐常态化供应，每月更新时令菜单。
5: 因为它是透明的厨房，就在这里操作，我们都能看见，就很放心，卫生上面都很放心，然后吃起来也很方便，想要吃什么菜直接在这选就行了，大厨手艺很好。
4: 何家福高新店便民食堂并非临时尝试，早在2025年门店升级改造时，食堂规划就已经敲定，并于去年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从单纯售卖生鲜食材到一站式解决市民就餐需求，是门店立足周边人群需求做出的业态革新。
7: 那我们每天呢都会推出20多种产品，都是现做的，啊，像我们所有的食材呢都是取自于我们现场的货架上的商品，在食品上面是非常新鲜的。
4: 由于食堂没有额外房租、供应链成本，超市便把聚拢客流、沉淀居民口碑放在首位，通过降本让利及丰富的菜品，让超市食堂真正贴合消费者的口味。在何家福的示范带动下，近段时间盒马、永辉等商超也相继推出称重自选餐、便民简餐，商超食堂逐步在合肥多点铺开。未来我市也将持续鼓励更多便民新业态落地，不断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
3: 机动车号牌就像车的身份证一样，一车一牌用来区别身份。然而呢，总有个别驾驶员为了逃避电子监控的抓拍，竟然将歪心思用到了机动车的车牌号上。近日，一名大货车的司机就因为私改号牌被合肥经开交警查处下来，面临着罚款又记分的重罚。
8: 7月27日上午8点多，交管经开大队路面执勤交警正在使用无人机空中巡逻，发现一辆货车突然停在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下桥口附近，造成行经的车辆纷纷避让。执勤交警立刻用无人机摄像头拉近查看，货车司机正拿着抹布擦拭前号牌，行为十分可疑。
9: 能看到号牌的，然后呢，他靠边停车之后下车去擦拭号牌，擦拭完号牌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号牌和最开始的号牌是不一致的。
8: 通过比对，执勤交警发现该车的前号牌从之前的晚 G 变成了晚 C， 货车司机涉嫌变造号牌。随后，执勤交警将车辆引导至安全路段，对货车司机陈某进行询问调查，
9: 也对驾驶员进行一个批评、教育，同时呢，也对他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相应的处罚。
10: 目前累计记分，记分值已达12分，请在15日内到合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安全教育学校接受为期7日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学习并接受考试。
8: 经询问，货车司机陈某承认自己抱有侥幸心理，企图通过私改号牌躲避电子监控的抓拍，进而肆意闯红灯、闯禁行、超速行驶。
9: 每个车都有他每自己的身份证，第一个是对广大驾驶员的，对所有的车主的一个不公平，同时呢，也会引发其他的交通违法行为以及交通事故的发生。
8: 交管部门提醒，保持号牌清晰是安全行车的底线，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也是交管部门严查重罚的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广大驾驶员切勿心存侥幸，耍小聪明躲避监控，否则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 再来关注新闻，空调冷饮呢成为了现代人消暑的标配，可是千百年前没有电没有空调的古人啊，又是怎么熬过这三伏天的呢？带着这个疑问呢，我们的记者走进安徽博物院，一件件馆藏文物里还珍藏着老祖宗的清凉智慧，古代的冰箱啊，解开了古代的防暑密码。
8: 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展厅的夏商周时期展区，镇馆之宝吴王光剑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这件1955年出土于寿县蔡侯墓的青铜礼器，被称作中国最早的青铜冰箱。它圆腹平底，两侧兽首耳精巧大气，器身布满纹饰。
11: 它的内壁是有铭文信息的，一共是有竖着的8行52个字的铭文。

0: 闻。铭文当中就记载，这是吴王光给女儿舒姬的嫁妆，所以命名为吴王光剑。
1: 剑在古代是重要的水器，可以用来洗浴照面，但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把冰块放进去，它立马变身一台冰箱。
0: 尊否内部可以放入酒浆，将尊否放于剑内，在它的空隙处还可以加入冰块，这样一来，人们在炎炎夏日便可以使用到纯美的冰酒。
1: 有人要问了，那时候的冰块又是从哪儿来的？诗经中就有记载说，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大概的意思就是腊月凿冰，正月之后送到冰窖里保温，
2: 通过身边的器具来让他的生活水平进行一个提高，勤劳聪明，包括也有创新意识。
1: 有了冰饮，夏夜安睡同样有妙招。这件宋代三彩卧女抱额枕可是当年的夏日爆款寝具，该枕塑造一名侧卧女子，左手撑头，面带浅笑，右手抱额于胸前，身着绿衫，点缀黄花荷叶纹饰，姿态安详，光是看着就觉得凉快。
0: 银白釉面凝脂似玉，触之爽滑，夏日枕卧凉意缓缓漫开，消解暑气，浅翠绿釉仿如荷塘碧波，柔黄釉色似花间柔光。
1: 古人的消暑图景还不止这些，安徽博物院众多馆藏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夏日纳凉画卷，如景德镇窑青白釉柱子温婉，元代菱花形凤纹银果盒，一件件器物里处处藏着古人对清凉夏日的向往和智慧。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局地大雨，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4度，预计13号中到大雨。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
3: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碳煤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

0: 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十号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七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
1: 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
1: 再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新华社波哥大8月11号电，哥伦比亚方面11号最新消息通报，在该国发生的强震已造成了169人死亡。
0: 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国际足联如果因为任何原因考虑更换主席，将会犯下严重的错误。特朗普称，英凡蒂诺非常的出色，刚刚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杯，并称其成功程度达到以往的4倍。他还表示，如果英凡蒂诺离任，世界杯将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成功或者盈利。
1: 英国环境局等部门10号发布公告说，8月以来持续少雨，英格兰干旱形势恶劣，目前近3/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波及约4500万人口，超过2700万人用水受限。
0: 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菲律宾司法部确认，菲律宾国调局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提出了严重的威胁指控。该指控呢，已经于当天13时30分左右提交至奎松市地区审判法院。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当地时间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的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了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
2: 网罗天下事，资讯刷新。
1: 资讯刷新啊，我们来先来说说一个所谓的省气生气啊，什么省气不是生气啊，是省气啊，什么省什么气呢？是燃气啊。最近呢，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就能让表慢走少走字的所谓的啊这么一个省气神器呢，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热销。商家宣称啊，哎呀，我这靠这个磁场啊能帮你达到这个节气的效果。一块磁贴真的能改变燃气表的计量数据吗？这所谓的省气神器啊，纯属虚假宣传。
3: 在检测现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批即将入户的物联网燃气表按照国家检定规程逐项校验。
4: 首先检查燃气表的外观，还包括它的名牌及标志和这个指示装置部分功能。下一步就对它的一个密封性进行检查，这一步主要是针对燃气表的试制误差以及压力损失进行一个检测。当所有项目检测完之后，我们会对燃气表下一个最终的结论。
3: 据专家介绍，目前民用主流燃气表均以模式机械结构为计量核心，整体由机表与电子显示模块两部分组成，其计量原理是依靠通入气体的压力差推动表内柔性皮膜往复运动，再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带动机械自轮计数。电子模块仅同步采集显示机械端的计量数据。由于皮膜、齿轮等核心计量部件多为塑料、橡胶材质，本身不受磁场影响。同时，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燃气表均带有防磁干扰设计。外界强磁不仅无法改变机械机表的实际计量，反而可能触发表具的磁保护机制，导致电子显示异常、自动关阀，甚至烧毁电路板。换言之，燃气表的计量始终以实际通过的气体量为准，所谓贴上就能少走字的宣传

0: 完全不具备技术可行性。
1: 机械表由气体带动自轮，用多少气走多少字儿。阿西卡表、物联网表的机表呢，仍然是机械或者是电子流量传感，外边呢再加电子计费，磁铁、贴纸干扰不了实际通过的燃气量。
0: 商家推销时反复承诺产品不会损坏燃气表，隐蔽不易发现，但事实上燃气表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计量精度、抗干扰性能都有严格的国家标准。专家提醒，强磁干扰不仅无法实现省气，反而可能烧坏燃气表电路板，造成计量紊乱、表具停摆、自动关阀等故障，甚至引发用气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擅自干预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已经涉嫌违法。
1: 强磁呢，反而可能烧坏线路板，让改动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可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改动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可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盗用燃气的呢，按照《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28条，不得擅自改动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第49条，需补偿燃气费并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呢，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仓库的仓加上不同的偏旁仍然读仓，比如单人旁仓富仓俗的仓，草字头苍白苍翠的苍，三点水旁沧海一粟沧桑的沧，舟船的舟字旁机舱船舱舱位的舱等等。那么树心旁右边放个仓库的仓，是不是也可以读仓呢？回答是不可以，这个字应该读怆，书面语悲伤的意思。凄怆悲凉叫怆凉，如景况怆凉，形容悲伤的样子叫怆然，如怆然泪下，悲痛叫怆痛，如心里止不住一阵怆痛。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创作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又叫悲怆奏鸣曲，你要是说悲苍奏鸣曲就不对了。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9:18，今天呢，我们依旧会请出会众名车的陈庆老师为大家在线的评车和估车。陈老师，早上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陈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几款靓车呀？
1: 今天还是为大家带来了全新到店的3款车型。
0: 好，请您一一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1款的一个奔驰 C 级 C260 的星耀珍藏版。然后外观呢是白色，内饰的话呢是红色，2021年2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58000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318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29000元。
0: 129000元是2021款的奔驰的 C260 星耀珍藏版啊，是什么颜色呀？
1: 外观是白色，内饰是红色。
0: 哦，这颜色感觉，很多女生应该很蛮喜欢的这个颜色啊。那车什么配置呢？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1: 嗯，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一个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再加上48伏的轻混系统，然后匹配的也是一个9速的变速箱。后驱的车型，原车呢自带有一个 AMG 的5幅运动轮毂，加上前后的运动外观套件。车内的话呢，像全液晶仪表盘呀、啊。中控12.3英寸的一个连屏，然后柏林之声的品牌音响，64色的一个氛围灯，这些配置都有。
0: 好，这款车保养的这个周期和这个价钱大概是在多少呢？
1: 像这款车 1.5T 的发动机，常规的话保养差不多就在一个800到1000元就够了。
0: 好，
1: 10000公里保养一次。
0: 好的，这是第一款陈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奔驰的 C260 啊，星耀珍藏版，外观白色，内饰是红色的啊。第二款车型呢？
1: 第二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3款的一个宝马 X1 S Drive 25i 的一个 X 设计套装。然后外观呢是灰色，内饰的话呢是棕色。23年10月份上的牌，然后目前行驶的是有20000公里。新车的指导价格是316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36000元。
0: 136000元的一款宝马的 X1 啊。第三款车型。
1: 第三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0款的一个沃尔沃的一个 XC90T6 的智逸豪华7座版，外观呢是黑色，内饰是棕色，2020年5月份上牌，目前行驶了有9万公里，新车的指导价格呢，当时是69万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是173000元，
0: 173000元是哪一年上的牌啊？
1: 2020年5月份上的牌。
0: 2020年5月份啊，我说价格这个悬殊还挺大的啊。三款车型再跟陈老师核对一下，第一款呢是2021年的宝马的 C260 星耀珍藏版，外观是白色，内饰是红色，2021年2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呢是58000公里啊，展厅的价格129000。第二款呢是2023年的宝马的 X1，外观灰色，内饰是棕色，2023年10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是20000公里，展厅的价格136000。第三款车型呢是2020款的沃尔沃 XC90，外观是黑色，内饰是什么颜色？棕色是吧？
1: 内饰是棕色
0: 啊，棕色啊。目前行驶里程呢是90000公里，目前展厅的价格呢是173000。以上信息准确吗？
1: 上述车型信息都是准确的。
0: 好的，想到拿到这几款车，怎么跟您联系呢？
1: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1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0: 好，有几款车啊，也想您在线的给我们听友评车估车一下啊。第一款车呢是奥迪的一款车，
2: 奥迪 Q3 2015款啊，然后是TFSI 舒适性，这个表显里程已经跑了22.9万公里，
0: 挺多的了啊。
2: 对，然后这个车是2016年1月份上的牌，2.0的排量，当时买的时候是34万，现在大概值什么价？
1: 好的，因为它这个年份加上这个公里数啊，就是目前如果车况良好的话呢，这个车给它一个参考价格，差不多呢也就在一个35000元左右吧，这个车。
0: 35000。好，第二款车型也是一位听友的这个雪佛兰的探界者啊，2019款的，自动持界版啊，这个14万公里，目前的行驶里程，2019年9月份上的牌，1.5的排量啊，想问一下现在的这个价值在多少？
1: 好的。探界者的话呢，这个车型它当时新车啊，这车当时办好的话，差不多也就在
0: 20多万吧，
1: 十几万的话就
0: 十几万哦，
1: 它这是1.5的，对， 然后如果是车况良好，是4万公里的话，这个车现在差不多也就在一个4万元左右吧，这个车。
0: 4万元，好。
2: 嗯，还有第三款车是一个福特啊，福克斯2017款。

0: 3箱1.6升自动风尚型智行版，表显里程跑了8万公里，2017年1月份首次上牌，现在大概在市值是多少？
1: 这个具体是哪个配置刚才说的？
2: 是2017款的一个1.6升的自动风尚型智行版。
1: 好的，那它这款当时呢，这个在1.6里面的配置啊，应该也算是个高配的车

0: 想买车、这个卖车、估车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陈老师取得联系。那陈老师，咱们下周再见了。
1: 好的，
0: 好，再见。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啊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北京时间的9:25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2: 我是刘静，
0: 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日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全省第二批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名单，共30件产品上榜。未来换电式纯电动乘用车、江淮尊界 S800 等7件合肥造产品入选，加上2025年首批入选的8件，全市累计已有15件产品入选该名单，占全省总量的1/4。昨天，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发布7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安徽 CPI 同比上涨0.5%，涨幅较6月回落0.4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降幅较6月收窄0.3个百分点。1到7月，全省居民消费平均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1.2%，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已连续6个月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5.8%，环比下降0.9%。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年8月25号是全国第10个残疾预防日。记者从中国残联了解到，近日中国残联、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第10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明确本次宣传教育活动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要求各地切实做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部署安排，不断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中央气象台昨天17点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18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到15号，河南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目前搜救及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11号说，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 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非常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版的月球说明书。月亮大家都很熟悉，那么月球的说明书到底是什么呢？最近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编制完成了1:500万的月球地质图，为月球研究立下中国新坐标。其实我记得2年前我们也曾经发布了全球首套月球地质图集，那个时候的精度呢是1:250万，这么快的时间就可以做到翻倍了。
5: 全新升级版月球地质图闪亮登场，新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岩石种类、断裂沟壑也标记得一清二楚。这是全球首次以中国自主月壤样品测年数据锚定月球地质年龄界限。以前我们研究月球大多使用国外老旧图纸，诸多细节模糊不清。这套全新图纸实现全维度自主标准，融合中式色彩美学，以新浅老深区分地质年代。未来这套核心体系还将赋能火星、小行星等深空探测，筑牢中国深空地质编图的自主根基。
4: 接下来让我们从浩瀚的宇宙转入到微观的世界，来关注到的是力量的形状。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对力量都能够很明显的感知到，但它到底是什么形状的，我自己也很好奇。最近我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历经了15年的实验研究，首次证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胶球是什么？难道是橡胶球吗？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认为，胶子之间也可以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但此前这种粒子从未被实验发现。
5: 科幻小说《三体》中大名鼎鼎的水滴，就是用强相互作用力材料打造的空间飞船。但这一次它不再是科学幻想，

我国科学家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实验向世界证明，在原子核内部的极微观世界里，传递强相互作用力的胶子确实可以抱团，构成一种纯由力构成的全新粒子胶球。研究人员表示，这是近50年来最明确的实验结果，验证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的理论预言，对于检验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具有重要意义。

0: 觉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刚刚呢，在歌曲之前跟大家聊到的一种纯粹由力构成的全新粒子，它的名字叫做胶球。这样的研究也算是在基础物理的前沿突破，最终有一天一定会造福到我们人类的身上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科技造福人类在合肥的例子。最近合肥造超导质子治疗系统在合肥离子医学中心顺利完成首例临床实验患者治疗，这标志着国产质子治疗装备从实验室正在加速走向全流程临床应用，为肿瘤患者带来了更加可及、更加普惠的精准放疗新选择。
2: 治疗现场，患者平稳走出治疗舱，全程状态轻松。这位66岁的早期双肺腺癌患者在充分了解方案后，主动选择参与国产质子治疗系统临床试验。
3: 采用了大分割的十次治疗方案，经过2周的治疗已经完成，整个治疗过程非常顺利，患者没有任何的不适，这是对我们国产质子治疗系统的一个重要的验证。
2: 这套国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是合肥布局的重大医疗科技攻关项目，由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制。核心部件 SC240 超导回旋加速器技术源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衍生成果，实现了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系统的完全自主可控。相比传统放疗，质子治疗可实现定向爆破式精准照射，在杀伤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周围正常组织，尤其适用于早期肺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儿童肿瘤等对精准度要求极高的病症。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来关注央广网的消息，近日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继续来关注，最近由江淮汽车和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 V800 与尊界 V680 正式上市。此次双车上市标志着尊界品牌完善产品矩阵，更预示着中国汽车品牌在超豪华领域迈出关键一步。继续来关注央视新闻消息， AI 厂商 DeepSeek 近期宣布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API 服务定价，预计涨幅较大。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于7月31日上线公测，该模型延续2840亿总参数、130亿激活参数和100万 token 上下文能力，通过新一轮训练后大幅增强 Agent 能力。

0: 的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 AI 短剧女主。最近呢，有一位特别火的 AI 短剧女主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在抖音里面被裁掉的女孩当中的女主方桃子。其实这个人设蛮讨喜的，她说的是一个从小镇出来的女孩，一路摸爬滚打，靠着自己的努力站到了时尚前沿的故事，其实很励志。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呢，也得到了很多女孩们的追捧。据说她现在非常厉害，虽然是一个 AI 形象，但是她的身价已经超过了很多真人的网红大 V， 已经开始直播打广告带货了。最近的一条带货视频应该是得到了很多的争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AI 虚拟角色开始带货了，近期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播放量破2亿，并捧红了女主角方桃子。一个多月的时间，方桃子社交媒体吸粉40万，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60秒广告报价达20多万元。在近日发布的视频中，她已开始接广告商单，植入了某美瞳产品。
3: 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
2: 这话从一位 AI 虚拟人的嘴里说出来，多少有点怪怪的。不少网友质疑 AI 人物没有眼睛，不可能佩戴美瞳，何来试戴感受？律师表示，美瞳在我国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AI 虚拟人不能背锅，但背后的运营公司却要承担责任。目前这条广告已经下架，这件事也给行业敲了警钟。 AI 技术可以拟人，但绝对不能触碰法律底线。
1: 是的，其实我当时刷到那条视频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也突然顿了一下，它不是一个 AI 形象吗？为什么可以说我戴了一天的美瞳都很舒服？其实这种行为确实会让我们消费者产生一些不好的感触。如果用虚拟的广告人物来代替我们使用的真情实感，确实是不对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赛场上的表现。有报道说，乔帅开始守门员专业训练过晚，基本功不扎实，所以一直当替补。他后来在场上有成绩，全靠反应速度快，并不是技术水平有多高。扑球的手型，出击的时机，哎，算了，你不看球，我就不卖弄了。总之，他的基本功一直不行，纯靠反应速度。那个王文龙的反应速度就很快，一道闪电在杨真的脑子里亮起，他有些

0: 激动地站了起来，听到前辈们善意的笑声，才又不好意思地坐下，克制住激动，提醒大家回忆王文龙的案件。尸检表明，他的许多肌肉都有拉伤痕迹，下肢关节头磨损严重。为什么会这样？我猜想，他的神经系统被改造过，神经反应速度因此加快。可是，人体有八大系统，只有神经系统提速，其他的系统维持以前的速度，互相不能适应。就像给老爷车上装上新型发动机。是的，肌肉和骨骼首先就不能适应神经兴奋性的提高，还有心血管系统，供血量要提高才能够维持，消化系统也是如此。尸检显示，王文龙有严重的胃病，因为他要吃更多的食物补充激烈运动的消耗。食量虽然很大，可是体脂率却很低，因为他已经把能量都给消耗了。接下来还有肝功能、肾功能等等，因为大量进食，他们超负荷运转，都受到了严重损害。大家望着杨真，室内静悄悄的。这些都写在王文龙的尸检报告上，他其实已经百病缠身，然而行动上却又能以一当十。说到这里，杨真问道，乔帅尸体上有类似的情况吗？比如运动系统怎么样？
1: 确实有很多处损伤。法医从心里佩服这个女警官，也许是自己见怪不怪，失去了职业敏感。她是专业运动员，所以我最初认为他有这么多运动损伤很正常。
2: 宫殿一刻钟。
3: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我不要将你。

0: 声十二连证，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建设部门了解到，南二环西延西二环至永和路工程一标段、休宁路下穿红枫路段工程即将对西二环施工范围内道路进行一阶段封闭施工。本次项目建设不仅可以显著缓解合肥西南片区拥堵状况，提升路网整体通行效率，还能促进引导城市发展和沿线地块开发。按照计划，本次封闭时间为2026年。

0: 8月15号23点至2027年3月2号24点，在封闭期间，过往车辆和行人请按交管部门设置的交通提示牌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近年来，安徽以中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积极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过6200列，累计发行货运值超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800家。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国多地发生强降雨，商务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跟踪市场运行情况，指导受影响地区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做好储备调节及应急调运工作，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记者昨天从赛事主办方了解到，2026首届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共设置自行车、赛车、滑雪、高尔夫、足球和篮球共6个赛项，分线上选拔赛及线下总决赛两个阶段。目前线上海选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赛，总决赛落户安徽。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的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一决定由澳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一致作出，这是继今年6月后，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庐江县各主要产业园区聚焦智能升级与链式发展，创新动能持续增强。
2: 筑牢反诈坚固防线，全力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3: 同心聚力迎战白海豚。
2: 合肥发布好房子升级路线图，将系统开展3大行动。
3: 突破国外垄断，迈向全球标杆，合肥打造新能源充电安全核心部件基地。
2: 包公园即将上新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做出了重要部署。今年上半年，庐江县各主要产业园区聚焦智能制造与链式发展，创新动能持续增强。庐江高新区与庐江化工园两大板块竞相发力，台创园发展势头强劲，主要经济指标全线飘红，共同勾勒出县域工业经济稳中提质的强劲曲线。在庐江高新区，以创新为底色的发展动能正加速汇聚。庐江原子创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技术人员正围绕锂电全链条设备进行精细调试。作为一家由中国科大和工大教授团队担任研发顾问的企业，原子创新能源聚焦锂电行业上下游装备的技术攻关，其研发的固态电池核心设备及电池回收装备精准卡位行业前沿赛道，不仅国内市场订单饱满，海外订单也取得了新突破。公司总经理吴青青介绍，自主研发的拳头产品 NMP 低温在线提纯设备解决了锂电行业溶剂自循环的问题，替代了传统废液的委外处理和自建一套化工厂的作用。现在这台设备已经在车间内完成了调试，即将打包发往摩洛哥，公司有望实现全年15亿产值的目标。与创新型企业并驾齐驱的是传统制造企业的深度转型。在合肥万磁电子有限公司，高性能永磁铁氧体材料的订单已排满全年档期。企业通过持续的工艺优化与设备更新，在磁性材料领域做精做深， 产品

0: 也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实现了产能与效益的双跃升。今年一到六月，庐江高新区95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148.1亿元，同比增长35.4%。26家线上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82.5亿元，同比增长39.9%。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4亿元，同比增长27.6%。庐江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徐鹏飞说，下半年庐江高新区将继续重质量、求实效、抓落地，全力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增效，重点推动国宣润辉年产20万吨正极材料项目批量投产，国宣原新电池回收项目建成调试，推动摩腾、华源达等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尽快形成有效投资。
1: 在庐江化工园，安徽佑顺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依托国际领先的聚合技术与全产业链资源，企业产品在下游市场备受青睐。公司质量管理部经理马国飞介绍，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产值15亿元，同比大幅提升。本轮业绩增长一方面得益于行业市场红利，原油波动带动原料需求持续回暖，市场行情向好。另一方面，核心依托集团全产业链资源赋能，预计2026全年产值可达25亿到30亿元。在材料创新领域，合肥市赛纬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表现堪称黑马，且专注于锂电池电解液及配套原料领域，通过持续向产业链上游延伸，逐步掌握了关键原材料的自主供应。

0: 持电解液及配套原料领域，通过持续向产业链上游延伸，逐步掌握了关键原材料的自主供应能力。今年上半年，企业不仅电解液销量大增，锂盐外销更成为新的业绩增长点，产值呈现跨越式攀升。合肥市赛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苏兵说，今年上半年公司产值 9.44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75%， 预计全年产值能达到18亿元。庐江化工园产业发展科科长季芳芳表示，作为庐江县工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阵地之一，今年上半年园区累计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44.61 亿元，同比增长 122%， 发展势头强劲。
1: 作为县域工业经济的又一重要增长极，庐江台创园也在加速崛起。今年上半年，台创园完成规上工业产值 18.7 亿元，同比增长 8%， 工业投资达 4.5 亿元，同比增幅高达 209%。河庐产业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局长靳正高说，针对已投产的项目，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让企业安心抓生产、拓市场。对于正在建设中的重点项目，推行急速模式，由专班帮办代办各类审批手续，倒排工期保障水电气等要素，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庐江正以高新区制造高地、化工园材料基地、台创园新兴增长极为三大引擎，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快建快投，以项目之进支撑发展之稳，奋力书写县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本台记者张伟报道，8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有关情况。近年来，安徽认真落实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坚持以防为先，以打促防，守护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取得了明显成效。去年7月以来，连续12个月实现案件和损失同比双下降，今年1到7月分别同比下降，应该是最高的。近年来，肥西县积极争取产粮大县资金支持，对再生稻种植户给予奖补，有效调动了广大种植户的积极性。据统计，2026年肥西县再生稻栽种面积达到 3.35 万亩，呈现逐年增长态势。同样，在巢湖南岸一级保护区安徽光明怀祥工贸集团怀林种植基地，今年种植的几百亩再生稻金黄一片，基地负责人于志强正组织收割机进行头茬收割作业。他告诉记者，今年一共种了再生稻400亩，现在第一批早熟的大约100亩左右，这两天就能收割完，后一批大概8月15号也能完成收割。巢湖市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贾恒斌提醒，当前再生稻收割要在试期的同时按照规范进行收割，注意做好二茬稻的田间管理，及时覆水和追肥，为再生稻二茬生长创造有利条件。收割过后要立即上水，防止暴晒导致一芽不能萌发，同时注意后期的病虫害防治，尤其是稻桩底部的蚊枯病以及稻飞虱的防治。
1: 每年6月到8月，因游泳引发的皮肤干燥、瘙痒、红斑甚至水泡等病例在门诊中仍屡见不鲜。合肥市第八人民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邵惠子提醒市民，立秋并不代表可以放松警惕，掌握科学的游泳护肤。

0: 保护油脂，导致锁水能力丧失。泳池为了降低细菌超标风险而加大含氯消毒剂投放量，市民下水前如果未做任何防护，上岸后仅用清水简单冲洗，残留的氯就会持续渗透，腐蚀角质层，诱发红斑和水泡。除了室内泳池的化学刺激，室外的隐形晒伤也不容小觑。近日，邵惠子接诊了一位28岁的女性患者，她在阴天去潮湖边玩水，自以为没有阳光直射，便未做任何防护，结果在水中停留3小时后，双臂和后背出现大面积红肿灼痛，3天后开始脱皮。医生强调，水面和瓷砖的反光会放大紫外线强度，加上水中散热快，让人难以察觉灼热感，极易造成迟发性重度晒伤。普通市民该如何科学防护？邵惠子建议，除了下水前涂抹无香精无酒精的修护保湿乳做好隔离外，还要严格控制单次泡水时间，室内不超过60分钟，户外不超过40分钟，上岸后的清洁与修护也至关重要。洗澡不是简单的冲水，水温和产品的选择都有讲究。邵惠子建议，洗澡水温应控制在32到34度的温水，严禁高温热水烫洗，以免加重炎症水肿。清洁产品应选择无皂基弱酸性的温和沐浴露，且全程冲洗时间不少于3分钟，以确保洗净残留的氯、防晒霜及盐分。更为关键的是把握黄金3分钟修护方法。洗完澡后，皮肤角质层含水量最高，此时锁水效率最强，市民应在擦干身体后的3分钟内全身涂抹修护身体乳。对于泛红刺痛的部位，可叠加含有神经酰胺、泛醇或生长因子类的修护凝胶，以快速重建皮脂膜，阻断干燥和瘙痒的发生。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安徽省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根据方案，到2028年，全省将培育50家左右省级数字供应链领军企业，2到3家国家级数字供应链领军企业，培育2到3家具备国内外影响力的数字供应链平台，建成10个以上省级数字供应链集群。
0: 8月11号，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成为2026年合肥市新增的第3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截至目前，合肥市 A 股上市公司达91家，其中科创板上市公司23家。
1: 近日，
0: 增长 40.3%， 进口2273.5亿元，增长 26.5%。 7月我省月度进出口规模首次超1200亿元，月度规模已连续5个月超1000亿元。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农业农村局、市中级人民法院等七部门日前共同印发《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向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问题亮出整治组合拳。根据方案部署，本次将重点整治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四大环节的违法违规乱象，力争到2027年3月底。端掉一批制假黑窝点，查获一批禁限用农药兽药及非法添加饵料，清理一批违法网店，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曝光一批典型案件。安徽绿色循环农业产学研对接研讨会暨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联合会四届二次理事会日前在宣城市召开。截至目前，安徽省已获批在建国家级科技小院87个，覆盖全省16个地级市、62个县区，涵盖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渔业、畜牧业等多个领域。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总担保165件。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组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据半岛电视台12号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美国目前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伊朗相关局势进展顺利。拉脱维亚政府11号启动代号为“狼人行动”的全国协同行动，以遏制该国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非法移民活动。自2021年以来，拉脱维亚方面因移民强行越境持续收紧与白俄罗斯交界处的边境管制政策，帕特涅基口岸现仅允许机动车通行。拉脱维亚政府7月1号决定

0: 并将拉白边境地区的强化警戒状态延长至今年年底。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年以来，拉脱维亚边防人员已拦截近9500次非法越境企图。好的，以上资讯由刘艳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合肥阴天转小到中雨，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1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时时不停，与您相约，今又相会。白海豚好像真的就这样走了，因为编号已经停止。但是还有一个台风叫浪卡，好像正在来的路上。你说这今年台风为何如此之多？静下心来去思考，这是因为厄尔尼诺的影响，可能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就是今年，雨热同期伴随台风增多，而到了明年，可能甚至会有其他的天气变化，我们做好准备。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拉家常，与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相约，拉家常聊健康续人生，我是严莹，各位中午好。第一个板块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抗击台风以及这座城蒸蒸日上的发展。第二个板块是周三特别单元百姓故事，聆听别人的故事，去自省内心。1:40到2:00后半段热线。

开通6350-9333，欢迎朋友们届时拨打热线沟通交流。首先看到白海豚，白海豚其实在昨天上午在湖北登陆了，属于热带低压，那风力已经减弱，那包括今天可能它的外围云层到了河南，我看今天早上河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不过中央气象台在昨晚的5点钟对白海豚停止编号。白海豚在7月27号的下午2点生成，8月11号17时停止编号，不愧是一代传奇耐力之王，时间特别长，活得够久，15天03小时，跑得够远，长途跋涉7100多公里。还是多说一句啊，停编不代表就结束，未来黄淮甚至华北，你包括北京一带，可能受到残余环流影响，仍然带来强降雨，注意安全。我们来梳理一下白海豚到底在合肥下了多少雨。实话实说，这雨真的让人不舒服。为什么？没有任何固定时间，说下就下，说停就停，并且雨丝之密让你看不见雨，可是全身却湿透了。在这几天当中，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像浙江影响最大，包括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强降雨，部分地区的暴雨都造成灾害级别，是影响比较大的。我们来看到合肥到底经历了什么。合肥在过去的这几天当中经历了持续降雨和大风天气，8月9号8点到11号的14时，全市平均降雨量89.9毫米，市区79.9毫米，超过50毫米的站达到344个，超过100毫米的站点126个，最大降雨量是庐江国家站180.2毫米，最大雨强庐江国家站60.7毫米每小时，发生在10号的上午10点到11点。全市总共有321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阵风，184个站点出现8级以上阵风，51个站点出现9级以上阵风，3站出现10级阵风。其中像肥东白龙10级阵风，发生在10号下午3点11分。长风、肥东相继都发布到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市区肥西、巢湖、庐江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市区肥东、巢湖、庐江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所以你看，这就是给到我们一个完整的路径图，这雨确实没少下，并且这风刮的也确实让人头晕呐。你要问了，这么超长待机15天的台风到底还会给安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实话实说，雨是不是就结束了呢？预计未来几天，浙江的东部、江苏西部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仍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就是说啊，后期影响仍然存在。从11号到13号，安徽的北部仍有雨水，其中这两天是大暴雨。14号，江北东部和江南大雨。15号到20号，我省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来看到合肥具体状况，那包括今天早间合肥仍然在下，此时此刻好像拨云见日，我们也不知道，可能下班的时候怎么样啊？目前来看，给到今天周三的天气是中雨，但是给到明天的天气预报居然是大雨，礼拜五又是中雨。目前来看，周六、周日全部有雷雨，到周一才变成多云。气象专家是温馨提醒，虽然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前期已在安徽省山区引发强降水，受地质灾害后效应影响，需要重点防范安徽省山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因为长时间下雨，可能土质比较松软，容易形成山洪泥石流，要防范持续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还要需要关注大风对水路交通、景区电力、农业的不利影响，防范临时搭建物、广告牌、设施、农业损毁，注意户外活动、高空和水上作业安全风险。在今天早间的8点40分，合肥市气象台正式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合肥多景区也发布公告全面恢复开放，像合肥城市纪馆、合肥野生动物园、渡江战役纪念馆、安徽名人馆、青年创业田园、合肥滨

湖国家森林公园、合肥市李鸿章故居陈列馆、合肥市文化馆、赖少奇艺术馆相继开放，基本都在今天上午已经恢复开放了。以后出行，说句实话，空气当中非常清新，而且温度不高，很舒服，也是出门透气的好时候。但是再次提醒您，安全第一，有些地方先别靠太近，因为在台风过境之后，像山区、陵水区域仍存在山体渗水、落石积水这种隐身危险。游览时请注意主动远离边坡、河道、老旧构筑物，安全永远是风景的底色。出门前也要先确认路通了没有，部分列车以及游船班次可能仍在调整中，出发前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实时运营消息，合理规划路线。还有夏天的雨，还是那句话，说来就来，带上一把伞，穿上防滑的鞋，不要让一场雨坏了出游的好心情。

0: 为了抗击白海豚的影响，合肥市各地在这两天积极行动，开启防御模式，确保把台风影响降到最低。
1: 今年13号强台风白海豚昨天夜里影响我省，我市各地积极行动，开启防御模式，确保将台风影响降到最低。
2: 上午9点半，在肥西县山南镇金牛社区的托山水库风大雨急，几名社区防汛救灾应急队员拿着铁锹一字排开，在堤坝外侧冒雨寻堤。
3: 实行3班人员，每班人员有3至5人对这个堤坝进行汛期水位进行观察，是否超过警戒水位，严格做到疏堵有责，疏堵尽责。
2: 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山南镇各部门、各村社区严格执行镇包村、村包组、组包户三级网格化责任体系，组织各级力量深入一线，开展防汛防台风宣传动员、重点人群走访、风险隐患排查等工作。特别是水库、地质灾害及溢涝点位等区域，全镇7座中小型水库水位均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状态平稳可控。截至目前，全镇累计核查各类重点点位431处，排查梳理各类安全风险隐患21处。
4: 全镇组织镇村两级干部和志愿者约270人全面下沉一线，在台风来临前对所有的重点的部位进行了巡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确保河流水库运行安全。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起庐江县出现持续性风雨天气，城区出现短时集中强降雨。面对严峻防汛形势，庐城镇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机制，全员在岗靠前作战。针对强降雨易引发的积水内涝隐患，庐城镇组织人员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第一时间发现处置。
5: 庐城镇成立城防指挥所，划分4个责任片区及重点段，落实包保，全面排查45个物业小区管网、17座泵站、29个地下车库及19处溢涝点，执行24小时的值班工作。
2: 与此同时，庐城镇还紧盯河道安全，组织巡查人员沿河堤徒步巡检，检查堤身渗漏、塌陷、滑坡等隐患，逐一检查河道护栏、防汛闸口、排水口运行状态，牢牢守住河道防汛第一道关口。
6: 从上周末开始，我们全员无休投入到防台风工作中。今天早上6点，我们就到社区，只要雨没停，我们就一直守在点上，不放过任何隐患，全力保障居民安全。

0: 极端天气大家发现越来越多，那如何在遇到极端天气之时正好赶上出行，比如说航班会取消啊，列车会停运，这个时候怎么办理退改签手续，对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是陌生的。
1: 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机票有这样的疑问，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要当天办理退票？联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影响，那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呢？汛期服务台为您梳理极端天气下客票退改要点。
2: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联程车票，如果联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联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联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联程票的判定标准，
3: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联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2: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0: 好，希望我们接下来都能够天遂人愿啊，就是坏天气少一点，凉爽的气候能够稍微多一点，毕竟已经立秋了。说到已经立秋了，我们今年的高招工作也算逐步落下帷幕。最近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安徽省2026年度普通高校招生普通高职专科批的院校投档最低分数和名次，多个院校专业组最低投档分数线达到安徽省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紧扣产业发展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院校和专业，逐渐成为考生和家长的热议话题。物理类别当中，像长沙卫生职业学院口腔医学组的投档分为491分，这就超过本科40分。历史类，像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多个专业组分数高于本科线。专科提前批同样热度高涨，农村订单定向的医生免费培养计划中，安徽第二医学院的两个专业组的物理类投档最低分分别为540分和538分，都超本科线80分以上。司法类提前批例，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物理类最低录取分更为抢眼，高达565分，高出本科线114分。从这些鲜明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更理性的选择就是为了今后工作，而不只是有一张本科文凭，更多的是迈向就业，迈向未来做考虑。我们再来关注最近长丰县和庐江县教育体育局分别发布公开选调教师的公告，推荐自荐、公开、竞争、择优， 实行专业素质测试考核办法，中小学教师选调45人，幼儿园教师选调15人啊，这个选调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具体我们在节目中就不去详说。报名时间是8月14号上午8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到5点，在长新路小学。详情你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啊，这是长丰县教育体育局发布的。那庐江县2026年选调中学教师总共80名，部分高中30名，城区初中50名。报名时间为8月11号的9点到8月13号的下午4点钟，大家抓紧时间。你也可以关注庐江县教育招生考试院，或者是庐江县教育体育局。

0: 我们来关注重大项目进行时，目光聚焦长峰双凤经开区，在这里17个项目一起再上阵，为县域经济装上2026新的引擎。
1: 项目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当前长峰双凤经开区多个产业项目现场掀起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为园区产业升级持续注入新动能。
2: 在安徽银轮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年产140万套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产品项目二期施工现场，一栋地上3层地下1层结构的生产厂房已拔地而起，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
3: 我们计划9月底全部完成装饰装修工程。
2: 该项目一期于2024年年底投产，布局了11条全自动生产线和2条连续式铝铅焊炉，具备日产10000件新体的能力。根据计划，未来二期项目将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进行拓展。
3: 紧接着，我们进行室外配套工程，计划12月中旬全部完工。
4: 我刚好以后呢，我们安徽银轮呢，在总部这个平台支持下面，可能在储能芯片、烧阳车这些项目都会在这里落户，今后肯定是其这个研发、销售、生产一条龙的一个企业。
2: 在安徽伟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发电用智能光电复合线缆生产基地项目施工现场，2栋钢结构厂房建设齐头并进，一栋已经转入内部砌筑施工，另一栋的主体结构也进入收尾阶段。
5: 下一步就进行我们就1号厂房、2号厂房楼层板和那个墙板在安装，预计就在2026年年底就是全部竣工。
6: 得益于中高压电缆生产数字化车间的建设，我们的产值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正是在这样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公司的生产能力已经不能满足目前订单的需求，急需扩充产能，提升生产能力。
2: 根据扩产需要，该项目投资约1.1亿元，新增30000千米清洁能源发电用智能光电复合线缆的生产能力。
5: 竣工过以后，我们有这个设备的定制安装，预计在2027年年底全面投产。投产以后，我们主要就生产的国网和那个南网电缆这块。
2: 目前，长峰双凤经开区共有17个项目在加快建设。随着这批重点项目建成达产，园区将进一步夯实先进制造业根基，助力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7: 园区目前在建项目主要聚焦于核能生物领域、智能装备些产业。在建设过程中呢，就我们的那个

经发放，总共发放汽车消费类补贴达到300万元，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到啊？今天早间的9点一直到31号的12点，像购车发票金额在5万到10万，补�贴的金额新能源车3000，燃油车2000，依次往上吧，最高补贴能达到7000元。活动期间，消费者可以通过建行 APP 按要求上传清单内的材料申请补贴，材料提交后进行初审、终审，审核物后将补贴款发放到消费者指定账户。如果说您还没有来得及，赶紧去 4S 店选购您心仪的汽车，然后根据销售指导帮您一步步去抢券，并且领取消费。

来关注一则公共交通出行的变化，因为杨桃路就在市石路、市园路和市房路段道路封闭施工，影响小井庄旅游的专线公交车正常通行。合肥公交从八月十号临时调整小井庄旅游专线走向，调整过之后从山南客运站发车，途经 S440 省道到九龙新街、 S440 省道外环路、 Y049 乡道、 X045 县道、建站南路到建站南路高架、龙川路、北海云路抵达合肥南站公交枢纽。

初的时候，长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杨俊收到一个从黑龙江寄来的快递，远程投递的是什么呢？啊，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快递小哥说务必本人签收。杨俊打开快递瞬间，一面红彤彤锦旗映入眼帘，上面这两行尖字叫失而复得之神速，事无巨细，失元首。这面锦旗背后是长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成功侦破的一起合同诈骗案，而寄快递的黑龙江王大哥受害者之一。怎么回事呢？去年5月，长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接到辖区居民卢先生报案，他说网上联系杜某帮忙充油卡，七次充值正常到账，最后一次支付一笔20万充值款，对方既未充值也不退款，怀疑自己遭到合同诈骗。接到报案后，长丰公安依法受理此案，先后奔赴新疆、河南、河北、江苏等地开展调查取证。在民警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一个以污损充值培育信任、大额资金收割、伪造欠条、制造纠纷、伪链条的犯罪途径初步呈现。而且不止卢先生是一个受害者，黑龙江王大哥也是其中之一，他被骗整整20万。长丰县公安局迅速固定证据链，并对主犯杜某开展网上追逃，最终杜某在新疆落网。长丰县公安局民警赶往新疆，确凿证据面前，杜某最终交代整个作案过程。目前在民警不断努力下，受害人的经济损失已被全部追回。所以你看，黑龙江大哥能不高兴吗？以为这钱都拿不回来了，专门定制锦旗，用快递跨越千里送到民警手中，并再次叮嘱务必本人签收。于是这份心意稳稳当当交到杨俊手中。我们再来看下一份啊，同样是警察和百姓之间的相亲相爱。几天前，蜀山分局三联派出所也收到特殊礼物。8月9号，蜀山区大学生李同学专程来派出所，亲手送一副自己写的感谢信。几天前，他在辖区一栋大厦楼内遇到一名冒充快递员的男子，对方以低价出售正品耳机为由骗走他400块。回到学校后，李同学越想越不对劲，心里又急又无助，感觉这耳机是假冒的，来到三联派出所求助。当时值班的民警钱启月、辅警夏明、郑一凡接待他，三人逐项核实物证，详细记录案件情况，温和耐心向李同学讲解这类诈骗的套路、相关法律知识以及线索核查方式。他在信中动情地说，三位民警温和细致，条理清晰，为我答疑，消解我心中困惑不安，让我身处受骗困境感到十足温暖，特别感谢，我会记得三位同志帮助，我爱三里安。一面是跨越千里的锦旗，一封是辖区应该是同学的书信。

0: 陈大哥来说是失而复得踏实，而对李同学来说是求助有门的安心啊。我们再来看怎样让老百姓更安心，这肯定是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肥西县桃花镇的集贤社区坚持党建为引领，探索推行党支部加业委会加物业公司三方联动治理，解决小区的痛点难点问题，让百姓更舒心。
1: 基层治理关乎民生温度，肥西县桃花镇集贤社区地处集贤路与繁华大道交口，以沿桥路为红色地标，辖区体量大，人口多，诉求多元。面对复杂的治理环境，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探索推行党支部加业委会加物业公司三方联动治理模式，着力破解治理痛点难点，让小区环境更美，服务更优，民心更暖。
2: 在东莞繁华逸城小区，新增停车位工程正式动工。针对居民反映集中的停车难问题，集贤社区依托三方联动意识机制，牵头摸排闲置空地，业委会广泛征集居民意见，公示建设方案，物业全程配合落地推进，将精细化治理落到实处。
3: 我们小区以前是车位少，停车乱，然后这一次呢，社区物业还有业委会这边为我们改造了这个新的这个停车位，我们居民也是非常的支持，也是非常的期待这个车位早一点投入使用。
2: 集贤社区下辖四个商住小区，共1.5万户，约4万人，东莞繁华逸城小区就是其中之一。过去社区、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各自为战，权责不清。为扭转被动局面，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建立党支部统领、红色业委会牵头、物业服务落地的三方协同治理机制，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打通治理壁垒，推行431工作法，依托集贤议事厅、楼长有话说等线上线下平台，实现小事网格化解，难事三方会商，问题处置更加高效规范。今年以来，社区已完成道路修缮、休闲设施升级等11项民生实事。
4: 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社区、业委会、物业三方联动协同发力，将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这也是解决我们超大市区治理的一个关键抓手。
2: 针对业委会履职弱、自治不规范、资金不透明等问题，社区严把选人关口，实现业委会应建尽建，党员占比达72%。今年以来，业委会已牵头完成外墙漏水维修、电梯维修等多项工程。为压实物业服务责任，社区建立日巡查、月调度、季考核的全周期监管机制。目前，小区物业费收缴率由原来的50%提升至92%，居民投诉量同比下降57%。
5: 我们现在所有的收支都是公开公示的，重大的维修项目也是全部征求居民的意见，全过程透明操作，居民看得见，信得过。
6: 经过我们的一个社区带领，还有我们的一个业委会的一个监督，共同努力下，现在的物业就是做事情那个效率高多了，而且服务态度还比以前好。
2: 围绕居民多元化精细化服务需求，社区深挖沿桥路红色资源，确立沿桥担当、集贤共治治理主线，健全多维度服务体系，依托两大共治联盟，推行红黄蓝绿四色分级精准服务，面向老年人、新就业群体、困难群众、青少年开展差异化服务，打造银龄沿住、沿青引力、沿桥星火等特色品牌，推动社区治理从被动处置向全域共治转变。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三方联动治理模式，依托智慧治理平台，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优服务，不断提升我们社区的治理精细化、现代化水平。

合肥在这个夏天又将新添一座公园，哎，我觉得这又是好事儿一桩啊！在仙站高新区的柳荫塘公园最近正式对外开放了，这是一个兼顾休闲观景、文化打卡、生态休憩的城市游园，为周边居民增添一处家门口的优质休闲空间。它的具体位置在大众路和全湖北路交口东南侧，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其中水域面积占比近一半。公园紧邻合肥168少群湖中学

0: 校园运动场地形成动静相宜、功能互补的配套格局，能满足师生居民散步休憩、观景放松，也为片区增添一份静谧宜居的去处。公园以水为核心打造特色景观，构筑水中有岛，岛间有桥，园内三座人工小岛以石桥相连，曲桥卧波，碧水环绕，园林景致清幽雅致。同时，园区通过塘底清淤塑形，浅水区种植水生植物，投放水生生物，构建可持续自净水生态系统，长效保障水体清澈洁净，实现岸绿水清景美的生态风貌。在建设过程中，公园坚持生态提质和文脉保护并重，遵循保护优先、修旧如旧的原则，完整保留园内市级文保单位明代雄砖井，并升级改造原有护井凉亭，此举让百年古井焕发新生，而市民在休闲游园中近距离感受历史底蕴，实现自然景观、人文文脉的有机交融，更续城市历史记忆。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夏日的村庄，在合肥庐江县的一处街道当中，早八并不是上班的牛马，而这里是天然形成露水菜市场，有规矩有管理，方寸之间也能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满足百姓的购买需要。
1: 村委会的活动室竟然成了菜市场，一大早庐江县一湖街道活动室已经是人声鼎沸，村民们从田间地头送来了新鲜采摘的时令蔬果。
2: 原来是村书记在直播间带货呢，
1: 四位村书记轮番出镜，对着镜头热情安利，每一样都是原生态的乡村好物。
3: 小破火炉啊，很方便，
4: 这要卖的话，起码都要卖一上午，这直播间一下就卖掉了。
5: 咱可以啊，这外面肯定好的嘛。
1: 看到这儿，很多人会觉得这不就是乡村直播带货吗？但深入了解之后，我发现这间小小直播间格局却相当大。
6: 我们通过做早市的这种方式，老乡得到了增收，但是也面临一个问题，我们没办法做到保鲜冷藏，所以我们建立我们自有的冷链物流仓储基地。
1: 不要短期流量，要长期帮村民增收。为了这句话，村里搭建起了全职专业电商运营团队，配套恒温冷库，同时深度联动企业，打通线上直播间零售、线下商超供货两条稳定销路。现在线上直播销售额累计达521万元，线下销售额2500万元。
2: 看到这里，我以为已经实现了这个直播间的全部价值，没想到还有第二层惊喜。
7: 我们借着直播间把便民服务也做了起来，隔着屏幕解决了大家的烦心事。截止目前呢，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呢，上百件，已经解决了90多件。
1: 接地气才是真顶流，耕耘有销路，增收有保障，办事不奔波，大小难题有人应。一个直播间把村民最关心的事全部落地，让乡村既有烟火热度，更有民生温度，这不就是和美乡村的模样吗？
0: 最后再给生活加点甜，在合肥新开了一座巧克力博物馆，就在鼓楼市中心，赶紧感受这份甜蜜的温柔吧。
2: 你敢相信吗？他们都是巧克力做的。
8: 新颖有趣，
9: 嗅觉加上视觉，特别的艺术形式来展示我们大合肥，非常棒。
10: 馆内的话一共有40多件产品，主要以安徽地域文化为主题，一共用了30多吨巧克力。
0: 好了，这是今天卢大姐拉家常前半段合肥大小事的全部内容，今天的歌曲广告我们稍后回来，进入后半段的百姓故事，并且接听您的热线，稍后见。
11: 风电一刻钟，
12: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 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调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时间来到13:46，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与您拉家常了解康熙人生，我是袁莹，热线是六。

3509333正为您开通，欢迎拨打。今天是周三啊，我们固定单元百姓故事。今天的百姓故事聊聊什么呢？短剧啊，大家应该都刷过短剧哈。突然发生了惊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短剧不是真人演的， AI 演的，而且据说 AI 短剧演员还有自己的账号，自己给自己做运营，您想象得到吗？当无戏可拍的短剧演员目前扎根到了新赛道，据说月入2-3万，这又是什么样的新路径呢？当 NPC 和当短剧演员最大的不同是，观众不用隔着屏幕，而是随时走进你的场子，要你接，要你给，要你今天和昨天不一样。这是一份不能喊咖的工作，短剧里的导演喊完停就完，现代游客随时可能不按设想的来，而这些演员不做短剧演员，扎根 NPC 赛道。每天下午5:30，罗心苑的闹钟会响第二次，第一次是他从黄蓉的互动场下来，他刚才还在教游客打狗棍呢，带着几百人练狮吼功，把围观的人笑的是前仰后合。而下场后他匆匆吃饭，第二场互动17:50，互动就5分钟，他的闹钟要响第二次，第二场互动结束，他要赶到另一个舞台主持音乐市集，完了立刻换赛铺装，7:50开始赛博巡游，巡游完还要蹦迪，蹦完迪再带游客去泼水节，泼水节结束再跳荧光棒舞，9:20下班。你看这有多忙哈。有一次一个小孩哭着要打狗棍法，他蹲下来用棍法比划着哄了快5分钟，下一秒又得转身应付举着手机直播的年轻人，喊着师姐带带我。一场互动里他要在几十种情绪之间迅速切换，没有人给他剧本，也更没有人说这条过了这句话。这样的节奏，罗心苑从今年5月到现在，他今年23岁，重庆人，在成为横店清明上河图景区的 NPC 之前，他是短剧演员，所以也在横店上班。他本来是学护士的，毕业实习时看见同学被病人一巴掌扇过来测血糖要扎手指，他觉得很疼，莫名其妙一巴掌过来，还拿出手机录视频，怕我们反击，于是罗心苑不干护士了。那揣着攒的一点钱来到横店，那是想法很简单，短剧很火嘛，对演员要求低，他认为我可以试一试。2025年6月，罗心苑来到横店，从当好看的背景板，演主角身边没词儿的角色开始，到后来几乎成了反派专业户。那瞧不起女主，欺负他们，最后被他们打脸扇巴掌，很蠢的，就是蠢坏的那种。短剧的角色是看长相定人，你长什么样就给你什么角色。罗心苑长相是艳丽挂的，本身就被定在反派的身上。可是短剧在退潮之前，罗心苑是有烦恼的，因为他的职场很快遇到天花板，他很快就把反派演到手拿把掐，剧本发过来不用看都知道自己什么台词儿。他不甘心，我为什么在短剧里只能做这个，可能证明我还爬得不够高。罗心苑说，那会儿还有余地，来点文艺青年的小哀愁，一个组7-8天，4-5天拍完他的戏份，人还没熟就说再见，孤独感会多一点。没想到天花板还没被捅破，生存危机接踵而至，短剧行业迎来海啸般的冲击。2025年底，演员工会群里的通告急剧减少，以前一天发十几个，差的时候一天就发一个，几百个人抢一个，酒店门口贴的白色筹备纸越来越少。2026年第一个季度 ，AI 微短剧占到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的95%以上，极大挤压真人短剧空间。截止到7月，头部演员的片酬缩水超50%，中腰部演员的降幅普遍超80%，底层群演日薪趋向2位数。以前一个剧组养活一群人，现在一段演出就能群生一群演员。已经有男演员摆摊卖菜，还有不少演员转型，我们说的 NPC。 赵总负责横店5个景区营运营，他透露像秦王宫加清明上河图景区就吸纳大概100余名从事影视行业的演员，今年比去年涨1倍啊，全年各景区上100人。罗心苑刚开始盯着横店景区的官方账号等 NPC 招募，
面试的时候，他准备擅长的反派片段，还塞了一些丑。

象东西，小黄人和蜡笔小新的配音，面试官给的即兴题是受委屈的情绪戏，又让他来了一段即兴主持，然后给他定的角色是黄蓉。黄蓉这么俏皮，但面试的人不认识我，怎么会给我黄蓉？后来他想，可能是资料里那些抽象的东西被看到了。领导后来说，这个演员选得挺好，很妥帖。黄蓉古灵精怪，发掘罗心苑的性格抽象、力气还大的特质，也丰富了角色的维度。于是除了会演戏， NPC 的工作场景和要求其他演员不一样，因为观众不再隔着屏幕看，而是随时走进你的场子，还不按设想的来。这就要求 NPC 在设计表演时要把观众的反应考虑进去，接得住还得给得出，甚至还要有变化。昨天和今天不一样啊，这里也没人喊咖， NPC 要自己撑满每一分钟，交付给游客足够满意的情绪价值。什么是 NPC 一般都知道啊，到旅游景区跟你完成互动和进行表演的一些群众演员就叫 NPC。每次站在游客面前，罗心苑给自己设计了一套互动流程，先一本正经地说所有人立正，稍息，话锋一转，突然开始狮吼功，让游客一个接着一个吼，必须要放开吼到湮灭全世界的男高音。罗心苑很快适应这个工作，围观游客越来越多，有人从外地专程跑来看他，他说上班积极性更大了，感觉有被鼓励到。横店以前没有 NPC 这个叫法，前几年每到黄金周，为了不让挤不进剧场的游客白来，景区临时从演员工会招募演员拍小节目。那会儿早有街头秀演员，日常也有，黄金周会变多。有人在横店干了10年，一年经手100-200个演员，对这个角色再熟悉不过了。 NPC 是游客对互动要求越来越高的结果，有些年轻人不愿意坐在剧场里正儿八经的看演出，更希望得到互动体验，让自己参与进去。于是 NPC 从临时工现在成为日常标配，岗位越来越多。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行业哈。从短剧转来的演员看重的是他也是表演工作，特别是在横店这样的地方，横店很重视影视 IP， 那也是他们的壁垒，观众入戏更明显，这里的 NPC 好像演得会更像。因此横店把这些互动演员称之为造梦师，他们会根据角色需要和演员特质不断丰富维度。你像罗心苑，因为面试的时候搞抽象得到黄蓉这个角色，另一位 NPC 叫苏苏，通过演苏东坡为此攒下大量的苏东坡诗词背诵。有一次游客考了他一首写庐山的冷门作品，他当时没背到，当场说回去之后我一定恶补。这就是 NPC 要做的，你不是在扮一个人，你得要像那个人才能接得住啊。 NPC 还承担着时间粘合剂的作用，比如说互动会让游客停留更多更久，但也因为和游客互动需要应对的因素比演戏复杂得多。有个演员扮演《倩女幽魂》里的妖怪，因为带着游客入戏，小孩被吓到，演员被家长投诉，经理找他谈话。面对亲子客群，你得换一副面孔，造梦师必须学会针对亲子银发年轻学生给出不同的互动方式。在另一个片场，如花这个演员本名王浩，正对着一群东北游客唠嗑，转头遇到贵州人就用方言接上一句诗，碰上山东人夸一句身高，遇到台湾省来的游客他会说宝宝们欢迎回家。横店对造梦师的基本要求是同一个角色对不同的人给出不同的互动啊。可以说景区接种了再就业的短剧演员，也依靠 NPC 运营实现引流和增收。像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景区把武侠 IP 深度落地，参与 NPC 互动游客日均停留时间延长2-3小时，而游客停留时间每延长30分钟，二次消费概率提升25%，增长反映就在营收。2022万岁山营收8000多万，到2025升至12.7亿元。而横店则用 NPC 提高复购率，不少年卡用户为了某个 NPC 更是多次入园，一线甚至多次远道而来，问了 NPC 去往一座城。因为影视 IP 提供的是演员和文旅场景的复合体验，而罗心苑这样的 NPC 或造梦师则以互动演技作为中介，带领游客梦一场。做造梦师3个月啊，罗心苑还比较满意状态。以前拍短剧是飘着的，

每个组待几天，人还没弄熟，现在每天在同一个休息区，同一群人，东西可以放在固定位置，有点类似家的味道，不像以前那么想家了。他还被安排到音乐市集主持池，在黄蓉之外又多了一条路。但家的另一面是算不清的账，比如说警圈 PC 的签合同的模式，怎样去支付工资都是不太一样的，这也是未来他要去更多考虑的。可能罗心愿还没有想那么多，毕竟他才做3个月，但他知道自己现在比拍短剧是快乐。以前觉得自己没有做得很出色，不知道干嘛，现在有粉丝经常特地来看我，上班积极性更大了。过去他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才只能演反派，现在发觉可能只是没遇到对的人，发现你身上对的东西。那么这个岗位到底能待多久呢？我们都不知道。在横店有人待3个月，有人待1年，有人待8年，有人待10多年啊。行业的风口是什么我们无人可知，但是我们却要继续往下走。不管你是内向是外向，情绪价值是造梦师的核心业务能力之一。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需要提供情绪价值的工作，可能它会给你的是无形当中的满足，当然对体力和情绪消耗大，休息时间也会相对变得更少。好了，这是今天为各位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感谢您收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也继续为您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明天再相约。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庐阳区举行一路向新庐阳同行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本次活动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多所高校、5家国内仪器龙头企业及合肥市5大重点产业专班共同参与，围绕高端仪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供需匹配及投融资合作展开对接，旨在打通国产科学仪器创新落地的关键环节。记者昨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安徽省多降水过程，降水过程与一季到稻区病、稻瘟病、易感病期吻合度高，预计全省大部地区一季稻穗期两病发生气象风险等级很高，沿江西部气象风险等级高，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住防治关键期和有利天气，及时开展防治。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英国首相伯纳姆11号公布一揽子政策，希望扭转国内城镇商业街长期空心化、持续萧条的局面，将更多城市建设的决策权下放至地方社区与市政当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一项行政令，提出减少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还说，截至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小雨到中雨，东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
2: 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Baby squirrel use a sexy motherfucker。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根据最新公开信息，合肥体育中心作为承载城市记忆的体育地标，其首期建设的核心成果全长3公里的环场绿道已全面开放。与此同时，覆盖15万平方米的二期改造工程也已启动招标，旨在通过空间贯通与功能升级，加速将该中心打造为全民健身的新地标。记者从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安徽省认真落实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坚持以防为先，以打促防，守护人民群众钱袋子，取得明显成效。自去年7月以来，连续12个月实现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与损失同比双下降，今年1月到7月同比分别下降38.6%和44.2%。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以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的建成和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年产能规模已超140万吨，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国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据参考消息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已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4号启动，此次演习共出动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

0: 以及保障船只，近3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直升机及无人机系统，以及超过 1.3 万名军事人员。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小雨到中雨，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4: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5: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6: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7: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和非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依然来看到的是国际上的热点聚焦啊，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呢，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局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或协议的方向发展。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呢，在伊朗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CME 集团与 GPU 市场数据公司宣布呢，计划于10月5日推出两份算力合约期货合约啊。目前呢，仍有传出待监管部门的审批。期货合约呢，将追踪编制 H100 和 B200 的 GPU 租赁价格指数，以每小时 GPU 租赁成本作为核心定价指标。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就公司参与一项5000亿美元 AR 基础设施融资计划的具体条款作出说明。黄仁勋表示，英伟达在该计划中的支持规模最高不超过单个项目的25%，且定位为补充性角色。黄仁勋指出，英伟达 AR 工厂算力正在成为一种可投资的资产类别，需求来自于真实的商业场景，独立机构投资者将对每个项目进行独立尽调，这绝非外界质疑的循环融资。

0: 再来看到咱们国内的宏观方面，十五开局之年呢，各项专项规划呢已自五月起陆续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印发超30份国家级的十五专项规划，覆盖扩大消费、城市更新、就业优先等各个领域，多个重点领域呢实现了顶层规划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央行的逆回购时隔两个月再现零操作，央行公告称，根据公开市场的一级交易商的需求，8月11号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 Wind 的数据显示，当日的465亿元的逆回购到期，那么据此计算的单日的净回笼是465亿元。最近我们看到美国企业家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那么近期呢，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根据昆明海关的介绍，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过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值超过940亿元。根据乘联会分会的数据显示呢，7月全国乘用车市场的零售量呢是146.1万辆，同比下降20.9%。其中新能源车的零售呢是95.1万辆，同比下降3.9%，渗透率呢为65.1%。常规燃油车零售51万辆，同比下降51%。7月的新能源乘用车出口是54万辆，同比增长147.8%。中国7月的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环比季节性回落0.2个点。那总业务量指数仍高于全年平均水平，电商物流供给端的稳定向好，企业库存周转率环比实现连续3个月回升。好了，看看时间，15点16分，我们来进一小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宫殿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0: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3: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0: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4: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15:23，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尔。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投资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我们看到高盛的最新报告显示 AR 主题算投资主题啊正在从算力的竞赛

转向终端应用，人形机器人呢有望成为下一阶段增长的引擎。那么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在2027年达到 7.6 万台，并于2032年升至 50.2 万台。市场调研机构 TrendForce 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的高端 AI 芯片市场当中，国产解决方案的份额将接近 90%， 留给英伟达、AMD 等海外方案的市场空间可能只剩10%左右。深交所全资子公司深圳信息发布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和创业板机器人指数以及创业板光伏指数等三条主题指数，其中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选取主营业务涉及智能感知、决策算法、定位导航、智能汽车零部件等智能驾驶细分领域的上市公司。恒生指数公司就恒生科技指数修订方案征询市场意见，此次修订扩大指数科技主题覆盖，引入分组选股机制，将收入增长纳入筛选指标，同时呢把成分股由30只增至50只。那么修订结果预计9月底公布，相关成分股变动预计12月指数调整时生效。东方港湾董事长但斌回应投资人质疑称啊，长江东方港湾二号目前依旧保持满仓状态，在七月的本轮深度回调之前啊，该基金重仓 AR 产业链标的，一路坚持未做大规模减仓，本轮跟随 AR 赛道出现大幅回撤，目前产品整体仍未正收益。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并未调整旗下产品研发时间表，2027年推出 iPhone 诞生20周年纪念款全玻璃机身旗舰机型的计划并未取消，仍在推进。DeepSeek 发布了一条招聘信息啊，称每一代人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基础设施革命，在职务要求当中，电气、暖通、环境、土木均被列为符合要求的专业。 AR 正在推动科技公司的资产边界向土地、电力和数据中心延伸。字节跳动近期成立了一个新的一级部门 AR 数据与安全，与 Seed、Flow、抖音等部门平行，新部门是一个横跨基座模型到业务团队的庞大数据团队，其核心职能是为字节所有大模型提供跨模态的数据服务。再来看到海外的宏观方面啊，全美国的这个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成屋销售环比下降1.7%，折年率为406万套。七月的成屋销售中位价同比上涨2%，至$434,100，创历年七月的最高纪录。好了，看看时间，15:28，我们来进半点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清廉监督进工地，双线护航正根基。为深入落实集团公司清风润水务实干树政绩廉洁教育月活动部署，扎实推进202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近日巢湖水业纪检监

0: 市联合安全保卫部下沉在建工程项目一线，统筹开展工程连结风险专项督查与安全质量专项检查，推动纪律监督与业务监督贯通融合，筑牢工程项目连结风险防线和安全生产质量防线。本次检查严格采取四部两直方式直达施工现场，不提前打招呼，不预设路线，直奔施工点位开展实地核查。同时依托施工现场一线阵地，同步开展工地连结微宣讲警示教育活动，面向从业人员通报工程建设领域虚报工程量、违规接受验情等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以案明纪，以案警人，清晰划清纪律红线、行为底线，引导全体参建人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从源头防范工程领域腐败问题发生。下一步，巢湖水业纪检监察室将持续健全工程项目常态化监督机制，持续深化嵌入式监督，常态化开展工地清廉监督、风险隐患排查，梳理完善工程领域廉政风险清单，健全廉政长效防控机制，全力打造工程质量过硬、建设作风清正、群众放心满意的民生供水精品工程。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飞儿啊，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了。那我们继续来看到关于投资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八月以来呢，黄金又开始了一波的上涨啊，国际的金价呢突破了每盎司$4400，今年累计涨幅已经超过30%了，近一周的涨幅呢也超过了7%。那国内的 AU9999 的金价呢，从8月11号啊也冲到了每克961.67元，品牌金饰的克价呢重回到了1300元上方。这波上涨啊，与三个关键词有关啊。第一呢，叫做非农爆冷；第二呢，是美元走势；第三是央行扫货。美国七月的非农就业减少了2.3万人，市场下调了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美元指数回落，黄金趋势拉升。全球央行二季度净买入黄金288.9吨，同比大增62%。其中呢，我国央行连续12个月增持，给金价垫了官方底。另外呢，地缘政治啊，地缘局势也是有一些缓和的，霍尔木兹海峡呢也是重开的预期在增强，推升了短期的情绪。这里啊，我们刚开始学这个金融的人会有一个固有印象啊，就是中东局势缓和啊，也许会驱动避温啊，避险的这个降温，再驱动一下金价的下跌。但是本轮行情啊，刚好相反，霍尔木兹通航恢复了预期推升金价的核心原因。当下黄金第一定价锚呢是美债实际的利率，美联储降息预期，短期避险情绪呢只是次要的因素。所以这个逻辑就变成了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推动了油价回落，

0: 推动了通胀压力减轻，再推动了加息概率降低。那么降息预期走强，这就影响到了金价上涨。啊，不过对投资者来说，最关心的还是未来黄金还会不会涨。我们把几家主流机构的观点摊开来看啊，共识呢是普遍短期震荡无单边的直线涨的行情，长期呢偏多。那比如说中信证券认为三季度的黄金运行核心区间是4000到4500每盎司，那行情以区间波段为主，政策与数据落地前呢是动能是不足的。汇丰认为年内呢是3800到4700美元震荡，在宽幅震荡，年末呢也许会收在4750美元附近。瑞银和法国巴黎银行呢预判未来12个月的金价有望冲击每盎司5000美元。核心逻辑呢是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转向，实际收益率下行，美元走弱，避险需求持续释放。当然有一些谨慎的观点认为短期或存在6%到8%的技术性回调，调整结束后将开启新一轮上涨，12到15个月有望冲高至每盎司4800到5500美元。不过当前的金价确实处于阶段高位啊，4380到4400美元呢有获利压力盘，想着靠短期投机赚快钱，风险不低，很容易买在震荡的高点。但是结合央行持续购金的长线背书，全球地缘冲突以及贸易摩擦反复，避险需求长期存在，还有就是市场普遍预判2027年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中长期还是缓慢上行的走势。核心的投资思路还是短期不追高啊，逢低分这个分批入局，中长期呢是持有的。另外呢，恒生科技指数要迎来一次大的修订。我们平时买的恒生科技 ETF 啊，恒生科技指数基金跟踪的就是这个指数。之前呢，这个指数只有固定的30只股票，比如说阿里、腾讯、美团、京东、小米这些大家熟悉的互联网大厂都在其中。但这次调整可能不单单只是换几只股票，而是一次全方位的升级。首先第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成分股啊，从30只升级到了50只。原来恒生科技只有30只成分股，名额有限，新规则直接扩容了50只。这意味着指数不再只是绑定几家老牌互联网巨头，能容纳更多的港股科技企业，整体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第二个变化呢是选股不再为市值，新增收入增长组别。以前呢恒科指数的选股规则很直接，只看市值排名，谁的公司体量大谁就能进指数。弊端也很直接啊，一些市值不算顶尖啊，只看但是增速很快成长性很强的 AI 硬科技公司啊会被挡在门外。新规则改成了市值为主加上增长为辅的双轨选股机制，40个名额留给了市值排名靠前的头部大厂，10个名额留给了收入增速能成长能力强的中小科技企业。第三个变化就是科技味儿更浓了，过去大家都吐槽恒科呢只会炒互联网啊，是外卖指数跟不上科技的趋势，因为现在的恒科指数主要围绕的都是传统的电商啊互联网啊金融科技。那么未来呢，恒科指数会聚焦硬科技赛道，科技细分主题也会从16个扩容到24个，包括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器人及自动化，还有云端数码平台等等的新兴赛道。含科技的含量会大幅提升，也更贴合政策和市场的主线。所以这么一看啊，恒生科技的长期基本面呢正在穿越变好，又给了自己一份持有的信心吧。不过这一波调整呢要等到9月定方案之后啊，12月才正式落地，意味着年底前呢是不会出现大幅调仓的。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手里也有恒科的基金，可以继续持有，不用急着割肉或者是梭哈，也可以采取定投分批低息的方式布局啊，适配一下震荡的行情啦。好了，看看时间，我们要结束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歌曲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

0: 从不轻言放弃。
1: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3: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今天的最后一小节，和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我们首先看到银河证券啊，认为八月的三大验证窗口形成递进的逻辑，比如说半年报的业绩验证提供了基本面的锚点，决定了市场定价锚和结构性的方向，政策落地验证呢提供了宏观支持，影响了修复空间和节奏，外围风险验证呢提供了估值修复节奏以及外部条件，三大验证呢将逐渐明朗，政策上保持耐心与均衡，以业绩确定性为锚，以防御资产为盾，长期来看呢结构性的行情预计呢仍是主线。那么这个银河证券呢也建议均衡配置啊，关注的是科技景气与产业趋势未改，未来半导体产业链、存储芯片啊，包括像先进装封元件、通信设备、储能、电力配套、人形机器人以及商业航天等。另外他们也强调啊，可以重视防御性底仓的配置价值，比如说像煤炭、煤化工、金融、公用事业、新能源。辅助线呢比如说像是资源品与周期制造板块也是有望迎来修复的，还有就是关注有色金属啊、基础化工、建筑材料、钢铁板块等。另外呢我们看到 A 股的高景气行业股价顶部呢往往呈现了 M 型的形态啊，这是国信证券的观点，这一次的科技行情也不例外，六月下旬以来电子通信等 AR科技板块大幅调整，近期行情呢也有所企稳，很多投资者对科技的第二波行情何时启动讨论升温。从历史数据来看，高景气行业的顶部呈现 M 型，两个高点相距4到5个月，那么右侧次高点能够达到左侧高点的8到9成。M 顶的第二波机会呢需要产业层面的分歧消除且拥挤度的回落，目前的 AR 科技 M 顶的第二波行情的启动因素正在累积扰动之后呢， A 股的牛图继续结构上均衡布局，成长或向 AR 应用扩散，重视红利以及基本面较优的医药券商受益政策的内需。好了，看看时间15:58，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在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并持续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机场了解到，合肥机场空轨专线自2024年开通以来，迅速成为连接城市与机场的温情纽带。截至目前，这条免费接驳线已服务旅客超40万人次。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我省56个县已全部通过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国家评估认定，43个县通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国家评估认定，整省入选县中发展振兴改革试点省，深化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改革试点省，基础教育各项主要发展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今天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沥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2025至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当地时间11号宣布，委内瑞拉与以色列同意建立一个协调机制，为对方公民提供领事服务。普拉森西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委内瑞拉政府声明，称委以双方同意继续开展因6月24号地震应急响应与重建工作而产生的双边技术合作，并建立一个协调机制，一边根据需要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英国招聘与就业联合会联合毕马威日前发布最新就业监测报告显示，英国就业市场在今年7月出现企稳信号，持续长达45个月的全职岗位招聘下行周期正式终结，同时新入职岗位薪资增速显著回升，劳动力市场韧性持续修复。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

0: 四号白天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21集。现在真实情况摆上案情分析会，乔帅躲到了临城一家洗浴中心，在那里住了半个月，最后因为与服务员口角，一时激愤竟然跳楼自杀。乔帅死于自杀，现场有数不清的证人，洗浴中心监控不光有他最后时刻的录像，还有他这半个月在里面的行踪，自杀结论不用怀疑，我们只是搞不清楚他自杀的原因。由于怀疑乔帅涉嫌吸食新型毒品，这个案子也报到了禁毒局侦查处，同样是陈处长在介绍案情。他们最初怀疑乔帅在吸毒后产生幻觉导致跳楼，不过尸体里同样没有检测出任何毒品残留。小杨，又要用到你的专业了，他会不会是患了抑郁症？这种病自杀率很高啊。看过监控录像，杨真摇了摇头。抑郁症患者走路时有特殊姿势，驼背、含胸，举止缓慢。平时，他们会对各种事情都缺乏兴趣。可是乔帅的动作明显过多，就像猴子一样抓耳挠腮。还有这半个月他待在洗浴中心，并不想去比赛，但是每天都去健身房坚持大运动量的训练，举止倒是有点轻躁狂。另外抑郁症患者食欲下降，体重跟着下降，乔帅这段时间一直大吃大喝，死前吃的几顿自助餐每次堆一桌子，简直是暴饮暴食。接下来由法医介绍情况，他指出乔帅尸体上有个可疑的地方，就是头骨被打开过，和王文龙一样，创口也在左侧同样的位置。家属和俱乐部都不知道他接受过任何开颅手术。试想一个人需要开颅手术，那病情该有多严重啊。但是他不仅偷偷摸摸去做了开颅手术，还能向亲朋好友保密。这个招苍也跳下去了，在座的一位老警官开起了玩笑。招苍是日本电影《追捕》里的角色，因为服用中枢神经阻断剂，神情恍惚，任人摆布，凶手让他跳楼，他就飞身撞碎玻璃跳下去。上年纪的警官都记得这个电影情节，也都知道他在指什么，但是这种药在电影里面是虚构的，他们都是老警官，经常接触迷魂药这类案件， 知道这是民间谣传，并无实据。

0: 投影仪上播放着法医解剖录像，与王文龙的尸检录像对比，确实是两个位置相同的窗口。也正是他们让警方立刻把这两起迥异的案件联系到一起。乔帅以前吸过毒吗？杨真问道。毕竟自媒体有不少人推测他曾经吸过毒。
1: 以前溜过冰，没吸过其他毒品。
0: 陈处长介绍说，运动员圈子里流行的那些俱乐部毒品，他们既要追求快感，又得拿身体赚钱，只弄这些轻型毒品。
2: 这样的话，他和金麒麟专案里边那些失踪人员就不是同一类型。
0: 一位警官指出了这个区别，那些人都是吸食多年，失踪之前半死不活，人鬼不分。
3: 这次尸检有没有找到那种微型胶囊？
0: 杨真又问道。
1: 没有，但是不能说明它不存在。
0: 法医认为他们有可能已经被乔帅的脑组织吸收，他在洗浴中心待了足足半个月，脑部手术肯定在此之前，微型胶囊已经被身体吸收的可能性极大。禁毒处处长又调出了一个视频文件，画面上乔帅在洗浴中心里歪七扭八地走着路，有位老警官是位球迷，见状表示惋惜，没想到他把自己的身体搞成这个样子。
3: 有可能是供气失调。
0: 杨真从乔帅的走路姿势里看出了问题，这是脊髓里面发生一种病变，患者无法感知下肢位置，不知道一步迈出去有多远，腿能抬多高，只能试探着走路。这种动作连续起来，就成了这个蹦蹦跳跳的样子。
1: 有什么兴奋剂或者毒品可以导致供气失调吗？
0: 处长三句话不离本行，杨真表示目前还不知道。处长又问，如果乔帅患了这个病，发病时间长吗？
3: 可能要两三年的样子，症状会缓慢出现，一点点加重。
2: 那他怎么参加正式比赛还能扑点球啊？
0: 那个球迷警官否定了这一推测。杨真不爱看足球，开会前根本不知道这个乔帅是谁，更没见识过赛场上他那敏捷的身姿。是啊，难道自己猜错了？如果他现在病到这个程度，一两个月前病情也应该很严重，不可能再参赛。
2: 可疑之处就在这里。
0: 处长抓住要点，非常兴奋。不管是不是那种病，一个健康人发现自己走路不利索，肯定去医院求治，怎么会躲在洗浴中心？这说明乔帅很清楚自己的身体要出这种意外，他怕进医院，怕被医生查出什么。听大家讨论到现在，杨真对乔帅的身份已经有所了解了，忽然问那位老警官，
3: 您刚才说他在比赛中以行动敏捷著称。
0: 老警官很熟悉乔帅在赛场上的表现，有报道说乔帅开始守门员专业训练过晚，基本功不扎实，所以一直当替补。他后来在场上有成绩，全靠反应速度快，并不是技术水平有多高。
1: 扑球的手型，出击的时机，哎，算了，你不看球，我就不卖弄了。总之，他的基本功一直不行，纯靠反应速度。
0: 那个王文龙的反应速度就很快。一道闪电在杨真的脑子里亮起，他有些激动地站了起来，听到前辈们善意的笑声，才又不好意思地坐下，克制住激动，提醒大家回忆王文龙的案件。尸检表明，他的许多肌肉都有拉伤痕迹，下肢关节头磨损严重。
3: 为什么会这样？我猜想，他的神经系统被改造过，神经反应速度因此加快。可是人体有八大系统，只有神经系统提速，其他的系统维持以前的速度，互相

0: 不能适应，就想给老爷车上装上新型发动机。是的，肌肉和骨骼首先就不能适应神经兴奋性的提高，还有心血管系统，供血量要提高才能够维持，消化系统也是如此。尸检显示王文龙有严重的胃病，因为他要吃更多的食物补充激烈运动的消耗，食量虽然很大，可是体脂率却很低，因为他已经把能量都给消耗了。接下来还有肝功能、肾功能等等，因为大量进食，他们超负荷运转，都受到了严重损害。大家望着杨真，室内静悄悄的。这些都写在王文龙的尸检报告上。他其实已经百病缠身，然而行动上却又能以一当十。说到这里，杨真问道，乔帅尸体上有类似的情况吗？比如运动系统怎么样？确实有很多处损伤。法医从心里佩服这个女警官，也许是自己见怪不怪，失去了职业敏感。她是专业运动员，所以我最初认为她有这么多运动损伤很正常。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一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6: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7: 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4号白天，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
8: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

0: 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各位好，傍晚的五点十分，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我是何方，
1: 我是袁来。
0: 我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基层治理关乎着民生的温度。肥西县桃花镇集贤社区地处集贤路和繁华大道的交口，以沿桥路为红色地标，辖区体量大，人口多，诉求多元。面对复杂的治理环境，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探索推行了党支部加业委会加物业公司的三方联动治理模式，着力去破解治理痛点和难点，让小区环境更美，服务更优，民心更暖。
2: 在东莞繁华逸城小区，新增停车位工程正式动工。针对居民反映集中的停车难问题，集贤社区依托三方联动意识机制，牵头摸排闲置空地，业委会广泛征集居民意见，公示建设方案，物业全程配合落地推进，将精细化治理落到实处。
3: 我们小区以前是车位少，停车乱，然后这一次呢，社区物业还有业委会这边为我们改造了这个新的这个停车位，我们居民也是非常的支持，也是非常的期待这个车位早一点投入使用。
2: 集贤社区下辖四个商住小区，共1.5万户，约4万人，东莞繁华逸城小区就是其中之一。过去社区、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各自为战，权责不清。为扭转被动局面，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建立党支部统领、红色业委会牵头、物业服务落地的三方协同治理机制，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打通治理壁垒，推行431工作法，依托集贤议事厅、楼长有话说等线上线下平台，实现小事网格化解、难事三方会商，问题处置更加高效规范。今年以来，社区已完成道路修缮、休闲设施升级等11项民生实事。
4: 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社区、业委会、物业三方联动协同发力，将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这也是解决我们超大市区治理的一个关键抓手。
2: 针对业委会履职弱、自治不规范、资金不透明等问题，社区严把选人关口，实现业委会应建尽建，党员占比达72%。今年以来，业委会已牵头完成外墙漏水维修、电梯维修等多项工程。为压实物业服务责任，社区建立日巡查、月调度、季考核的全周期监管机制。目前，小区物业费收缴率由原来的50%提升至92%，居民投诉量同比下降57%。
5: 我们现在所有的收支都是公开公示的，重大的维修项目也是全部征求居民的意见。全过程透明操作，居民看得见信得过。
6: 经过我们的一个社区带领，还有我们的一个业委会的一个监督，共同努力下，现在的物业就是做事情那个效率高多了，而且服务态度还比以前好。
2: 围绕居民多元化、精细化服务需求，社区深挖沿桥路红色资源，确立沿桥担当、集贤共治治理主线，健全多维度服务体系。依托两大共治联盟，推行红黄蓝绿四色分级精准服务，面向老年人、新就业群体、困难群众、青少年开展差异化服务，打造银龄沿住、沿青引力、沿桥星火等特色品牌，推动社区治理从被动处置向全域共治转变。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三方联动治理模式，依托智慧治理平台，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优服务，不断提升我们社区的治理精细化、现代化水平。
1: 随着生成式 AI 的崛起，数字人加速闯入大众生活，数字人主播、数字人医生、数字人老师以及数字人律师纷纷上岗，他们在新闻资讯、科普知识、品牌营销等方面各展其长，正以多元化的应用生态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场景，成为激活产业创新的重要引擎。

0: 雨晴。
1: 讯飞小镇位于安徽省合肥市。
2: 在科大讯飞展厅里，这位虚拟数字人小飞不仅能够与人自由对话、多语种交流，而且具备个性化记忆能力，能记住访客历史信息并进行贴心提醒。
3: 搭载了我们最新的这个数字人的交互技术，它通过摄像头可能捕捉到谁在跟它交互，以及通过口型和语音来识别跟它交互的内容，它会快速的响应。
2: 依托长期深耕 AI 领域的研发积淀，科大讯飞通过融合原厂识别、3D 视觉感知等技术，让虚拟数字人兼具高颜值与高智商，从而适配于语音播报、导航导览等多种场景。
3: 在企业、文旅、然后教育、医疗，都已经将数字人落地在这些行业了。
2: 数字人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的具有数字化外形的虚拟人物，伴随着人工智能迭代提速，越来越多的数字人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在合肥南站，这位数字人能实现语音和手语的清晰转换，为听力障碍的旅客提供问询、购票指引、候车提醒等多项服务。在合肥维天运通，一场由 AI 驱动的效率革命正在改变传统物流行业的运输方式。过去靠人工核单、对账、流程繁琐、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如今，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专属 AI 数字人不仅提升了运转效率和服务质量，也有效解决了过去物流产业的散、小、乱问题。
4: 通过 AI 的数字人能力，对途中的各项异常、轨迹偏移、一系列异常情况进行24小时实时监管。
2: 在科技革命的席卷下，形神兼备的各类数字人正化身带货主播、虚拟教师和情感顾问等多重角色，加速走进大众生活。当前，合肥数字人产业整体发展势头强劲，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场景落地范围持续拓宽。
5: 涵盖了从硬件支撑到算法研发以及内容制作、场景应用的这样一个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2: 依托人工智能整体布局，我市将数字人作为人工智能、元宇宙产业的核心培育方向，推出全方位的产业扶持政策，并以中国声谷为核心载体，构建起覆盖上下游、全链条、立体化的数字人产业生态，努力为数字人创造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6: 一刻钟。
7: 合肥光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6: 东汉时期，名将马援的小女儿马氏，由于父母早亡，年纪很小时就操办家中事务，并料理得井然有序，亲朋们都称赞他是个能干的人。13岁那年，马氏被选进宫内，并由于皇太后的宠爱而被立为皇后。马氏当了皇后，生活还是非常简朴，她常穿粗布衣服，裙子也不镶边。明帝死后，刘皇继位，这就是汉章帝，马后被尊为皇太后。不久，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打算给皇太后的兄弟封爵，马太后明确地反对这样做。第二年夏天，发生了大旱灾，一些大臣又上奏说，今年所以大旱，是因为去年不封外戚的缘故。他们再次要求分封马氏弟兄，马太后还是不同意， 并且为此专门发了诏书。诏书上说，凡是提出要对外戚封爵的人，都是想献媚于我，从而取得好处。天大旱跟封爵有什么关系？要记

住前朝的教训，宠贵外戚会招来倾覆的大祸。诏书接着说，马家的舅父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甘，穿着简朴，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却笑话我太俭省。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驻地的门前，见到从外面到家拜后请安的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招摇得很。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够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成语车水马龙就出自马太后的这份诏书，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叫做民以食为天。一顿便捷安心的家常的餐食啊，是居民实实在在的民生需求。近期呢，合肥市多家商超推出了便民食堂，评价卫生、取材透明的食堂啊，迅速走红了，成为城市里新进的干饭打卡地。商超从售卖食材升级为一站式解决就餐需求，全新的民生业态，为城市便民服务增添了温暖的底色。
2: 正午用餐高峰期，何家福高新店的便民食堂内座无虚席，一荤两素、两荤两素固定套餐整齐摆放，前来就餐的上班族、社区居民挑选菜品，热闹却井然有序。
3: 我们菜台上十几种菜品都是每天现炒现卖啊，每天现做。
4: 因为你看我们今天打的这个菜呢，一荤两素，有的时候你想要加一个素菜的话也是可以的，只要15块钱，我就觉得很划算嘛，觉得很便宜，经济实惠。
2: 超市便民食堂主打小碗菜模式，定价普惠亲民，一荤两素仅15元，两荤两素18元，米饭与汤均可免费无限续加。门店坚持五碗两餐常态化供应，每月更新时令菜单。
3: 因为它是透明的厨房，就在这里操作，我们都能看见，就很放心，卫生上面都很放心，然后吃起来也很方便，想要吃什么菜直接在这选就行了，大厨手艺很好。
2: 何家福高新店便民食堂并非临时尝试，早在2025年门店升级改造时，食堂规划就已经敲定，并于去年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从单纯售卖生鲜食材到一站式解决市民就餐需求，是门店立足周边人群需求做出的业态革新。
5: 那我们每天呢都会推出20多种产品，都是现做的，啊，像我们所有的食材呢都是取自于我们现场的货架上的商品，在食品上面是非常新鲜的。
2: 由于食堂没有额外房租、供应链成本，超市便把聚拢客流、沉淀居民口碑放在首位，通过降本让利及丰富的菜品，让超市食堂真正贴合消费者的口味。在何家福的示范带动下，近段时间盒马、永辉等商超也相继推出称重自选餐、便民简餐，商超食堂逐步在合肥多点铺开。未来我市也将持续鼓励更多便民新业态落地，不断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
6: 再来看到台风白海豚近日影响我省，我市各地积极行动，开启防御模式，将台风影响降到最低。
7: 今年13号强台风白海豚昨天夜里影响我省，我市各地积极行动，开启防御模式，确保将台风影响降到最低。
2: 上午9点半，在肥西县山南镇金牛社区的托山水库，风大雨急，几名社区防汛救灾应急队员拿着铁锹一字排开，在堤坝外侧冒雨寻堤。
8: 实行3班人员，每班人员有3至5人对这个堤坝进行汛期水位进行观察，是否超过警戒水位，严格做到疏堵有责、疏堵尽责。
2: 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山南镇各部门、各村社区严格执行镇包村、村包组、组包户三级网格化责任体系，组织各级力量深入一线，开展防汛防台风宣传动员、重点人群走访、风险隐患排查等工作。特别是水库、地质灾害及易涝点位等区域，全镇7座

0: 中小型水库水位均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状态平稳可控。截至目前，全镇累计核查各类重点点位431处，排查梳理各类安全风险隐患21处。
1: 全镇组织镇村两级干部和支援者约270人全面下沉一线，在台风来临前对所有的重点的部位进行了巡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确保

0: 辖四十五个物业小区管网，十七座泵站，二十九个地下车库及十九处易涝点，执行24小时的值班工作。与此同时，卢城镇海警厅河道安全组织巡查人员沿河堤徒步巡检，检查堤深渗漏、塌陷、滑坡等隐患，逐一检查河道护栏、防汛闸口、排水口运行状态，牢牢守住河道防汛第一道关口。
1: 从上周末开始，我们全员无休投入到防台风工作中。今天早上6点，我们就到社区，只要雨没停，我们就一直守在点上，不放过任何隐患，全力保障居民安全。

上古时代的尧，想把帝位让给一代圣贤许攸，而许攸是个以不问政治为清高的人，不但拒绝了尧的请求，而且连夜逃进深山隐居不出。尧因此更加敬重许攸，便又派人去请他，说如果坚决不接受帝位，则希望能出来当个九州长。不料许攸听了这个消息更加厌恶，立刻跑到山下的水边去掬水洗耳。许攸的朋友巢父也隐居在这里，这时正巧牵着一条小牛来给他饮水。许攸就把消息告诉他，并且说，我听了这样不干净的话，怎能不赶快洗洗我清白的耳朵呢？巢父听了冷笑一声说道，哼，谁叫你在外面招摇，造成名声，现在惹出麻烦来了，完全是你自讨的，还洗什么耳朵，算了吧，别玷污了我小牛的嘴。说着巢父牵起小牛径自走向水流的上游去了。据我省朝县志记载，古朝城东城门有一方池叫洗耳池，池边有一条巷叫牵牛巷。相传5000年前，巢父就是在这里批评许攸浮游于世贪求盛名的，而许攸也自惭不已，表示愿听从巢父的忠告。今天我们常用成语洗耳恭听的典故由此产生，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台风过了之后，合肥人的菜篮子还稳当吗？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已经是提前备足了货源，提前备足了货，市民是无需担心的。
2: 面对台风考验，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已提前做好应对准备，蔬菜进场量明显上升，九日单日进场量达4900吨，较平时增加约300吨，货源储备充足。
3: 市场的蔬菜进场量的话，整体是小幅上升的一个状态，蔬菜价格的话没有什么变动，市场货源的话还是比较充足的，可以保证市民的一个正常消耗。
2: 价格方面，市场整体呈现涨跌互现的态势，地产叶菜价格持续上涨，主要受高温天气下各环节损耗增大影响。
3: 合肥周边叶类菜的话，价格整体还是保持一个涨势，四月青的话现在大概是涨到了1.5到1.8一斤，然后毛白菜也是同样的价格，生菜的话现在大概是能够卖到2.5到3块。
2: 外地蔬菜方面，山东方向的茄果类价格较为稳定，而甘肃、宁夏、

0: 河北方向的花菜、西兰花、莴笋等价则出现一定程度的下跌。
1: 河北现在也有花菜、西兰花在上市，所以的话，两地产地重叠，货源的话较之前也是比较多了。所以的话价格出现了一个下跌，像花菜的批发价格大概是在1.3到1.5，然后像西兰花的话是2块到2.5一斤。
0: 业内人士分析，与前期台风相比，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更大，强度更强，未来三天华东等地仍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市场方面表示，将持续关注台风动态，做好货源调度和保供工作，全力守护好合肥市民的菜篮子。
2: 精准控油控盐，几分钟速炒出锅，庐江县首家社区智慧食堂正式上线运营。一群炒菜机器人成了社区老人的专属大厨，油盐不多不少，饭菜刚出锅正好，想盛多少呢，全凭自己的胃口。
3: 这家智慧食堂名叫塔山福林暖心食堂，位于庐江县庐城镇福安社区。走进食堂后厨，看不到传统厨房里烟熏火燎的场景，工作人员将配比好的净菜放入智能烹饪系统，机械臂自动开火倒油投料翻炒，短短几分钟，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热菜便新鲜出炉。
4: 针对老人低糖低盐的饮食需求，我们在机器人系统里专门上传了健康菜谱，机器人能精确控制每道菜的油、盐、糖的用量，做到精准营养搭配。
3: 在就餐区，老人们端着餐盘按需取餐，吃多少拿多少。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食堂推出送餐入户和线上订餐服务。
5: 女机器人煮饭味道很好，运营手价格也实惠，我们吃得很放心。
6: 不咸也不油，比自己烧的强。不但自己贴着呢，还带着呢，我自己啊，还天天在那办着卡。
3: 从传统厨房到智慧后厨，机器人炒的不只是一道菜，更是社区养老服务的温度与精度。目前庐江县已建成老年助餐服务机构78个，此次上线的智慧食堂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一次智能化升级，让社区老年助餐服务从吃得饱迈向吃得好、吃得健康。

0: 好，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一个大棚种完羊肚菌，接着会种苦瓜，那么菌瓜轮作，一地双收，一年到头啊，地是不空闲的。眼下呢，巢湖市浙高镇的双泉村合作社的头茬苦瓜陆续成熟了，村民们正在采摘装运，而这已经是同一片大棚今年的第二茬收成了。
1: 在双泉村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藤蔓爬满棚架，一只只鲜嫩翠绿的苦瓜垂挂在其间。这批苦瓜于今年五月定植，经过两个月的精细管理，目前已陆续成熟上市，预计采收期可持续到九月。
2: 这个第一批采收参加这个送给人家这个专业的合作社啊进行加工。我们预计打亩产大概在1万斤左右。我们的价格就是保底价格在5毛钱一斤。预计收入一个盆大概在5000块钱左右。
1: 头茬苦瓜品质好，上市早，既得益于当地适宜的气候条件，更离不开种植过程中的精心管护。苦瓜又称君子菜，富含维生素 C 和苦瓜素，是天然的清热解暑佳品。它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鲜食可炒菜凉拌，成熟后还可加工成中药饮片。
2: 我们可以炒着吃，也可以凉拌着吃，特别夏天的时候吃苦瓜也可以有这个清凉解暑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你相对的想着养的就是叫成熟一点老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送给他这个我们一个专业合作社，他进行去切片，然后进行这个烘干或者是晒干，然后做成这个干的苦瓜片，然后可以泡茶喝，就是你可以这个药用效果比较好。
1: 近年来，巢湖市浙高镇双泉村在大力发展订单农业的基础上，开启羊肚菌和苦瓜轮作模式。去年10月，该村种下的羊肚菌

0: 今年四月采收完成后，将菌包作为有机肥还田。一季羊肚菌，一季苦瓜，两季轮作，让大棚全年不闲置，经济效益翻番。
1: 把我们大棚这个练起来啊，使我们这个壮大我们村的集体这个经济，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带动一些家门口人的就业。第三个呢，我们增加的是集体就业以后，为村的这个更好的一个服务。
2: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3: 太棒了，
4: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2: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5: 我来帮你，
6: 谢谢啊。
2: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5: 你会成功的。
2: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7: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仓库的仓加上不同的偏旁仍然读仓，比如单人旁仓富仓俗的仓，草字头苍白苍翠的苍，三点水旁沧海一粟沧桑的沧，舟船的舟字旁机舱船舱舱位的舱等等。那么树心旁右边放个仓库的仓，是不是也可以读仓呢？回答是不可以，这个字应该读创，书面语悲伤的意思。七创悲凉叫创凉，如景况创凉。形容悲伤的样子叫怆然，如怆然泪下。悲痛叫怆痛，如心里止不住一阵怆痛。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创作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又叫悲怆奏鸣曲，你要是说悲怆奏鸣曲就不对了。
8: 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在匈奴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就在大臣们竞相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时，太史令司马迁却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武帝便问他的意见。司马迁爽直地说，李陵只有5000步兵，却被匈奴8万骑兵围住，但还是连打了十几天仗，杀伤了10000多敌人，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最后因粮尽渐完，归路又被截断，才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武帝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庸碌无功，便怒将司马迁关进大牢。廷尉杜周为了迎合武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对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受到了这种摧残，痛苦之余就想自杀，但转念一想，像他这样地位低微的人死去，在许多大富大贵的人眼中不过像九牛王一毛，不但得不到同情，且更会惹人耻笑。于是决心忍受耻辱，将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来顽强地完成伟大的史记写作。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告诉了他的朋友任少卿，后人便是根据他信中所说的九牛王一毛这句话引申成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来比喻极其微小和微不足道。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回到881晚高峰，机动车号牌就像车的身份证，一车一牌，用来区别身份。然而总有个别驾驶员为逃避电子监控的抓拍，竟然将歪心思用到了机动车号牌上。近日一名大货车司机就因私改号牌被合肥经开交警查处下来，面临罚款又记分的重罚。
2: 7月27日上午8点多，交管经开大队路面执勤交警正在使用无人机空中巡逻，发现一辆货车突然停在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下桥口附近，造成行经的车辆纷纷避让。执勤交警立刻用无人机摄像头拉近查看，货车司机正拿着

0: 抹布擦拭前号牌，行为十分可疑。
1: 能看到号牌的，然后呢，他靠边停车之后下车去擦拭号牌，擦拭完号牌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号牌和最开始的号牌是不一致的。
0: 通过比对，执勤交警发现该车的前号牌从之前的晚 G 变成了晚 C， 货车司机涉嫌变造号牌。随后，执勤交警将车辆引导至安全路段，对货车司机陈某进行询问调查，
1: 也对驾驶员进行一个批评、教育，同时呢，也对他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相应的处罚。
2: 目前累计记分，记分值已达12分，请在15日内到合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安全教育学校接受为期7日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学习并接受考试。
0: 经询问，货车司机陈某承认自己抱有侥幸心理，企图通过私改号牌躲避电子监控的抓拍，进而肆意闯红灯、闯禁行、超速行驶。
1: 每个车都有他每自己的身份证，第一个是对广大驾驶员的，对所有的车主的一个不公平，同时呢，也会引发其他的交通违法行为以及交通事故的发生。
0: 交管部门提醒，保持号牌清晰是安全行车的底线，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也是交管部门严查重罚的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广大驾驶员切勿心存侥幸，耍小聪明躲避监控，否则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3: 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其他新闻啊。今年夏天的时候，巢湖市少年宫继续将三星群体的子女纳入到暑期免费公益班的招生范围当中，为他们提供优质艺术教育培训。目前呢，已有25名来自于三星岗位职工的子女啊报名参加了，在这里度过一个充实、快乐、有意义的暑假。
4: 巢湖市少年宫暑期公益培训班特别针对三星群体子女开设了绘画、书法、舞蹈、语言艺术、少儿摄影等多样课程，满足不同孩子的不同兴趣需求。
5: 爸爸是一名滴滴司机，平时早出晚归，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接送我们，于是我便和我的妹妹一起结伴来这里上学。这里的老师教的非常有趣生动，在少年宫里面争取把字练得更好。
4: 三星就业群体大多数因为长期奔波忙碌，工作时间不固定，普遍存在子女暑期托管难、陪伴少、课外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作为巢湖市校外教育的主阵地，巢湖市少年宫2023年首次将三星群体子女纳入暑期免费公益班招生范围，至今已汇集200多人次。
6: 我身为兼职主播，然后作为全职妈妈，没有那么多时间照顾到孩子，2个月的时间特别难熬。正好少年宫推出了这次公益活动，上课的时候我把他送过来，放学的时候我就可以过来接，然后中途我就可以忙自己的事情。
7: 我们少年宫今后也将持续的优化我们的课程，提高我们的服务，为孩子们夏天在少年宫学习知识，培养技能，做好保障，同时也去解决三星就业人群他们暑期带娃难的后顾之忧。
8: 宋代杰出的史学家、著名词人姚宽在《西溪从语》中记载，曾经有个道士擅长下棋，凡是与别人下棋，总是让人家先走一步。这个道士后来死在包姓县，死时对一个村里的老头托付死后的事情。几年后，这个老头遵照嘱托为道士改葬，打开坟墓见到的却是空空的棺材和衣服罢了。当年道士曾经有诗说：“烂柯真绝，妙通神，一菊曾经几度春，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个玄幻故事虽然现在很少有人知晓，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句话可谓是尽人皆知，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9: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

0: 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4号白天，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明明是我先来的，凭什么后来的能插在我的前头呢？还有人说，虽然他预约的号是在我前头，可是他迟到了呀，我已经先到了，如果他再插队就不合理了。最近啊，关于就诊的时候预约优先还是报到优先的话题在网上引发了热议。记者采访就看到啊，对于看诊的顺序，每家的医院做法是不一样的。部分医院呢，通过精细化的技术手段，尝试在两种就诊顺序当中做出一定的平衡。有市民建议说，众口难调啊，很难有完美的模式，但是知情公示无疑是化解排队矛盾的重要一环。
1: 比如某患者在北京通过114预约挂号平台或者各医院的 APP 挂号时，可以通过选择就诊时段实现错峰就医，减少等待。但在实践中呢，因为一些患者迟到早到，不严格按照预约时段就诊，所以呢常常会出现尴尬的情况。比如说3号患者还没来，10号患者就先来报到了，叫号机呢就会把10号排在前面，就在10号等待的时候呢，3号来了，这时

0: 又会出现两种选择，是把三号排到十号后面，还是插到十号前面呢？前者呢叫做报到优先，后者叫做预约优先。张女士去过一家报到优先的医院，说我挂的呢是8点到9点的五号，8:30呢我到达医院，可是有好几个十多号的人来得特别早，他们提前报到了，叫号机呢就把他们排在了前面，我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看上。张女士认为这样就不合理了，她说我是按时到的呀，他们先报到了就排在前面，那分时段预约还有什么意义呢？
1: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到医院去的时候也会遇到，
0: 很常见。
1: 对，我们比如说预约的是某一个时间段，我们也已经到了，但是呢比我们提前预约的他没有到，反倒呢他可以在我们前面去看，这就造成了一定意义上的矛盾了。而赵女士去的这个医院呢，他们所执行的是预约优先。赵女士说，我挂的是十号到，那么到11点报到早就排在了前面，那么就快轮到我了，有几个号数小的居然来了，他们都插在了我的前面，只要挂的号早来晚了都没有关系，同样能插在我的前面。他说我认为这样很不合理。其实我们说呢，类似于这种优先顺序的矛盾不只是在医院门诊会出现。北京的胡女士前几天啊，在本市的一家连锁机构去体检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她说呢，以前是体检的人看哪个项目人少就去到哪儿去排队，今年变成了小程序排队了，先去哪个后去哪个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但很多人并不按照这个顺序来，还是看哪儿人少就去哪儿插队。我在口腔科排了半个多小时，不停地有人在我前面插队，就因为他们排号在我前面。其实啊，两种模式各有逻辑，但不论是采取哪种看诊顺序都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这两种方式他说我们医院都用过，每一种都会有人投诉。采访当中一家医院的护士高女士对记者这么说。
0: 那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对于规则的不知情也会导致排队矛盾重重。北京的张先生说，他不知道自己常去的医院采用的具体是哪种排队方式，但是呢当看到有他人优先就诊，自己却长时间等待时啊，很容易就会产生有人插队的感觉。
1: 对，
0: 如果医院能够提前把叫号逻辑讲清楚，他认为可以大大的减少现场的质疑声。比如说航空总医院是每30分钟一个号段，提前半小时报到，约时段内按照报到的顺序叫号。清华长庚医院呢，实施动态锁定机制，将已经报到的4位患者纳入优先候诊队列。后续呢，即便是序号小的患者啊前来报到，也不能够直接进入优先队列。后面来的呢，则按照挂号的顺序叫号。北大人民医院呢，在特需号和专家号看诊的时候，实行的是接诊一位锁定候诊3位的规则，也就是医生正在接诊一位患者时，当前已经报到的挂号序号最小的前3位患者就已经被锁定了，之后报到的患者呢都排在这3位患者之后。
1: 其实我听懂了啊，无论是用哪一种方法，可能都到最后不能够权衡所有人的一个意愿。
0: 是
1: 承接了多家医院信息化工程的某公司工程师介绍说啊，以北京朝阳医院的长营院区为例，医院每半小时为单位划分号段，那么每个号段用字母去区分。咱们也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8点到8:30为 A 号段，那么8:30到9点为 B 号段，9点到9:30为 C 号段，以此类推。患者预约时的只锁定时间段，那么不锁定具体的顺序。还有呢，就是到了之后在相对应的时间段内报到，系统将会按照先后的顺序生成 A001、A002 这样的序号，早到的患者则是排在当前号段的最后。那么比如 C 号段的患者8:11就到了，那么此时前面 A 号段已有 A003 到 A005 在排队，那么 C001 就会排在 A005 之后去就诊，迟到的患者则是插在当前号段对应的位置之后。同时呢，医院在候诊区大屏幕上直接会显示 A001 或 C001 这样的号码标识，让患者对当前排队规则还有位置一目了然，配合现场张贴的详细规则说明，患者就能够清楚为什么有人会插在自己前面。当然这样呢也会大幅减少矛盾和纠纷。
0: 没错，这位工程师说啊，无论采用的是哪种具体的规则，有2点至关重要。一是全院规则最好统一，如果外科内科看诊顺序规则不同，患者在不同的科室之间就会产生困惑和不满。二是规则必须公示，所有的迟到处置就诊排序规则最好在候诊区明确地张贴出来，让患者充分知情。
2: 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4: 东晋咸和二年，首掌兵权的溧阳内史苏峻犯上谋反。溧阳是今天安徽的和县，而都城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两者距离很近，都城因此危急。当时江州都督温峤、温逊欲领兵东下保卫都城，中书令余亮不准，并写信告诉他，我担心荆州比担心溧阳更甚，足下切勿过雷池一步。这个雷池就是今天安徽省望江县东南，雷水入江前在此积而成池，而这封信也由此产生一个典故。今天我们常用雷池来比喻不可逾越的界限，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5: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大家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新鲜事儿或是疑惑的事儿。
0: 嗯，
1: 夏天呢，当我们从冰箱里取出自制冰块丢到可乐杯的时候，看着杯子里会浮起一团白雾，不知道您心里面有没有闪过一丝疑惑，明明都是水，为什么外面卖的食用冰晶莹剔透跟水晶一样。更让人好奇的是，有一些奶茶店的冰块还有咖啡店的冰块，饮料都快喝完了，它依然很坚挺地留在杯子里。
0: 哎，
1: 很多人要问了，难道是掺了什么不该有的东西吗？除此之外呢，生活当中我们还会发现其他关于冰的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家里面用的一些小的制冰机做的冰块似乎是化得特别快，而冰淇淋在冰箱里冻久了就会长出那种所谓的冰碴子，口感会变坏，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些问题啊，看起来是各不相干，但是答案都会回到冰的物理结构上，而冰的物理结构又是与结冰的过程密切相关的，我们不妨也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聊一聊。
0: 嗯，其实答案就藏在结冰的方式里啊。水结冰的时候呢，溶解在水中的空气会因为温度降低，溶解度下降而析出，水中原本微量的矿物质、盐类等物质呢，也会在冰晶形成过程当中被排挤到还没有结冰的水中。
1: 嗯，
0: 普通的家用冰箱当中，水结冰时，冰从各个方向同时生长，吸出的气泡和杂质来不及逃逸啊，最终就被锁在冰块的内部。同时呢，冻结也容易形成大量微小的裂纹和结构缺陷。当光线穿过这些微小结构时，就会发生散射。宏观上看，冰块就会呈现出白色浑浊的样子。而那些看起来很透明、加在饮料里的冰呢，就不一样了。制冰的时候采用的是定向冻结的方式，让冰从一个方向缓慢生长，同时配合水流循环。冰层一层一层向前推进，没有结冰的水不断的流动，将吸出的气泡和杂质带离结冰区域，最终啊形成冰块内部气泡裂纹的缺陷更少，光线能够更加顺畅的穿过，自然就呈现出了水晶一样的透明效果了。
1: 嗯，看来其实是正常的啊。
0: 嗯，
1: 这种透 透明的冰呢，也正是很多饮品店所谓的慢溶冰的来源。所谓慢溶冰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科学术语，而是商业概念。这并不是给冰里加了一些什么啊特殊成分，而是通过改变结冰的过程，让冰内部更加均匀，缺陷更少。这比我们在家里制冰可能有最大的不同了，从而表现出我们刚才提到的更好的慢溶的性能。透明呢，只是它最直接的一个外观的特点，而融化更慢则是由于这内部结构带来的一个最后的结果。此外呢，融化速度与环境温度，包括空气流动以及是否搅动饮品等这些因素都有关联的。但是呢，还有一个因素也很重要，就是它的形状，不同的形状也会影响冰的融化速度，也会赋予冰不同的用途。比如市面上食用冰有碎冰、方块冰，还有球冰等不同形态，差别在于表面积。换句话说呢，就是单位体积对应的表面积，在相同的环境下，接触面积越大，单位时间内的热交换量也会越多。
0: 那既然知道了原理啊，问题来了，既然透明又不容易化的冰根本不用加什么秘方，那家里的冰箱能不能冻出来呢？答案有点遗憾啊，别说家用冰箱了，普通的家用制冰机也很难做到。因为啊，制作透明的冰需要两个关键的条件，一个是稳定的温度梯度，也就是让冰沿着固定的方向逐渐生长；第二个就是持续的水流循环，让析出的气泡和杂质能够及时的离开结冰区域。而这两点普通冰箱都没有办法实现。现在家庭当中常见的风冷冰箱是通过冷空气循环降温，冰格中的水会从四周同时冻结，结冰会朝着四面八方生长，而且啊，水处于静止的状态，气泡和杂质没有机会逃逸，最终会被封存在冰块内部。于是呢，我们就得到了一块浑浊又化得快的冰。
1: 对，其实我听懂了啊，冰到最后都是冰，只是它的物理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当然呢，咱们也有办法让冰更美观一些，特别是家里啊，比如说咱们可以使用纯净水，或者说烧开之后再冷却的水制冰，这样的话水里面的杂质就会少一些了，就会带来一些更好的结果，比如说跟这个冰更透明一些，更晶晶亮一些。现在呢，也会有一些专门的设计的透明的冰格，那么通过增加保温材料，让冰啊尽可能从一个方向逐渐的去冻结，这种方法能够改善冰块最后的外观。但是啊，由于缺少持续水流循环，效果仍然无法达到外面那种专业设备的一个效果。总之呢，靠家里的冰箱能够做出通透的内部缺陷很少的大块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不要追求那么高了。
0: 对
1: 啊，那么生活当中也还会有一些小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逐一答疑解惑的。以上就是今天的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要获取更多的资讯，也可以重点关注合意 APP。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明天见。

0: 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

0: 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全波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4: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码道枢纽船闸，这也是码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3: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4: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0: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4: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
11: 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6: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2: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6: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2: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2: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6: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6: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17: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15: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2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18: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9: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2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非常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版的月球说明书。月亮大家都很熟悉，那么月球的说明书到底是什么呢？最近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编制完成了1:500万的月球地质图，为月球研究立下中国新坐标。其实我记得2年前我们也曾经发布了全球首套月球地质图集，那个时候的精度呢是1:250万，这么快的时间就可以做到翻倍了。
4: 全新升级版月球地质图闪亮登场，新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岩石种类、断裂沟壑也标记得一清二楚。这是全球首次以中国自主月壤样品测年数据锚定月球地质年龄界限。以前我们研究月球大多使用国外老旧图纸，诸多细节模糊不清。这套全新图纸实现全维度自主标准，融合中式色彩美学，以新浅老深区分地质年代。未来这套核心体系还将赋能火星、小行星等深空探测，筑牢中国深空地质编图的自主根基。
3: 接下来让我们从浩瀚的宇宙转入到微观的世界，来关注到的是力量的形状。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对力量都能够很明显的感知到，但它到底是什么形状的，我自己也很好奇。最近我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历经了15年的实验研究，首次证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胶球是什么？难道是橡胶球吗？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认为，胶子之间也可以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但此前这种粒子从未被实验发现。
4: 科幻小说《三体》中大名鼎鼎的水滴，就是用强相互作用力材料打造的空间飞船。但这一次它不再是科学幻想，我国科学家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实验向世

也证明，在原子核内部的极微观世界里，传递强相互作用力的胶子确实可以抱团，构成一种纯由力构成的全新粒子胶球。研究人员表示，这是近50年来最明确的实验结果，验证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的理论预言，对于检验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具有重要意义。

0: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刚刚呢，在歌曲之前跟大家聊到的一种纯粹由力构成的全新粒子，它的名字叫做胶球。这样的研究也算是在基础物理的前沿突破，最终有一天一定会造福到我们人类的身上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科技造福人类在合肥的例子。最近合肥造超导质子治疗系统在合肥离子医学中心顺利完成首例临床实验患者治疗，这标志着国产质子治疗装备从实验室正在加速走向全流程临床应用，为肿瘤患者带来了更加可及、更加普惠的精准放疗新选择。
2: 治疗现场，患者平稳走出治疗舱，全程状态轻松。这位66岁的早期双肺腺癌患者在充分了解方案后，主动选择参与国产质子治疗系统临床试验。
3: 采用了大分割的十次治疗方案，经过2周的治疗已经完成，整个治疗过程非常顺利，患者没有任何的不适，这是对我们国产质子治疗系统的一个重要的验证。
2: 这套国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是合肥布局的重大医疗科技攻关项目，由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制。核心部件 SC240 超导回旋加速器技术源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衍生成果，实现了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系统的完全自主可控。相比传统放疗，质子治疗可实现定向爆破式精准照射，在杀伤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周围正常组织，尤其适用于早期肺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儿童肿瘤等对精准度要求极高的病症。

0: 省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来关注央广网的消息，近日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继续来关注，最近由江淮汽车和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 V800 与尊界 V680 正式上市。此次双车上市标志着尊界品牌完善产品矩阵，更预示着中国汽车品牌在超豪华领域迈出关键一步。继续来关注央视新闻消息， AI 厂商 DeepSeek 近期宣布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API 服务定价，预计涨幅较大。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于7月31日上线公测，该模型延续2840亿总参数、130亿激活参数和100万 token 上下文能力，通过新一轮训练后大幅增强 Agent 能力。

0: 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 AI 短剧女主。最近呢，有一位特别火的 AI 短剧女主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在抖音里面被裁掉的女孩当中的女主方桃子。其实这个人设蛮讨喜的，她说的是一个从小镇出来的女孩，一路摸爬滚打，靠着自己的努力站到了时尚前沿的故事，其实很励志。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呢，也得到了很多女孩们的追捧。据说她现在非常厉害，虽然是一个 AI 形象，但是她的身价已经超过了很多真人的网红大 V， 已经开始直播打广告带货了。最近的一条带货视频应该是得到了很多的争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AI 虚拟角色开始带货了，近期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播放量破2亿，并捧红了女主角方桃子。一个多月的时间，方桃子社交媒体吸粉40万，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60秒广告报价达20多万元。在近日发布的视频中，她已开始接广告商单，植入了某美瞳产品。
3: 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
2: 这话从一位 AI 虚拟人的嘴里说出来，多少有点怪怪的。不少网友质疑 AI 人物没有眼睛，不可能佩戴美瞳，何来试戴感受？律师表示，美瞳在我国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AI 虚拟人不能背锅，但背后的运营公司却要承担责任。目前这条广告已经下架，这件事也给行业敲了警钟。 AI 技术可以拟人，但绝对不能触碰法律底线。
1: 是的，其实我当时刷到那条视频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也突然顿了一下，它不是一个 AI 形象吗？为什么可以说我戴了一天的美瞳都很舒服？其实这种行为确实会让我们消费者产生一些不好的感触。如果用虚拟的广告人物来代替我们使用的真情实感，确实是不对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比喻事情非常机密，除了天地与当事人外，其他人一概不知。我们常会说一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句俗语其实和东汉时期的名臣杨震有关。杨震公正廉洁，一身正气，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50多岁的时候被提拔担任太守，在赴任途中，杨震路过昌邑，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金乡。当时的昌邑县令王密正是被杨震提拔的官员。王密为了报答提携之恩，晚上准备了白银10斤想赠送给杨震。杨震对他说，我们是老朋友，我很了解你的为人，你却不了解我，为什么呢？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知道。杨震反驳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王密听完后只好惭愧地离开了。杨震为官20多年，刚正不阿，恪尽职守，他的品德因此为世人所称赞。因拒绝王密的贿赂，说出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4知的千古名句。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建设部门了解到，南二环西延西二环至永和路工程一标段、休宁路下穿红枫路段工程即将对西二环施工范围内道路进行一阶段封闭施工。本次项目建设不仅可以显著缓解合肥西南片区拥堵状况，提升路网整体通行效率，还能促进引导城市发展和沿线地块开发。按照计划，本次封闭时间为2026年8月15号23点至2027年3月2号24点。在封闭期间，过往车辆和行人请按交管部门设置的交通提示牌有序同行，注意行车安全。安徽绿色循环

0: 农业产学研对接研讨会暨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联合会4024理事会日前在宣城市召开。截至目前，安徽省已获批在建国家级科技小院87个，覆盖全省16个地级市、62个县区，涵盖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渔业、畜牧业等多个领域。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以上资讯由志林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春秋时期，魏国的国君魏献公骄奢残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愤怒。后来魏国的大夫孙文子、宁惠子发动军事政变，把魏献公赶下台，立别人当了魏国国君。后来宁惠子临死前觉得自己做错了，便将儿子道子叫到身边，对他说：我的儿啊，为父当时一时鲁莽驱逐了国君，现在我知道做错了，看来只有你能帮我改正我的错误，把魏献公接回来吧。之后一直流亡在国外的魏献公听说宁惠子已死，便开始了复国活动。他派人同宁道子联系，并许诺自己回国后一定要让宁道子掌权，自己不管朝政。宁道子有些心动，于是和众大臣们一起商议，大家都反对宁道子做这样的蠢事。其中一个大夫说：想十二年前你们宁家驱逐了魏献公，并没有什么过错，可现在又要接魏献公回来，这样会非常危险，就如同下棋，棋手如果举棋不定就会遭到失败，对待一个国君的肺和力更是这样，犹豫不决会招来灭族之祸啊。但是宁道子独断专行，不听劝说，迎回了献公，最后反被献公用计除掉。今天我们常用成语举棋不定，就出自魏国的这段历史，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21:00，
2: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

0: 草，板荡石成尘，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2: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共读的是《东京梦华录》。我们常说，文字是留住时光最好的容器。有些史书记录的是王朝兴衰、朝堂风云，而有些典籍留住的是一座城市的烟火气息，一代人的日常悲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本温柔又厚重的传世小说——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它不是波澜壮阔的正史，却用最细腻的笔墨为千年之后的我们复原了一座鲜活、温热、热气腾腾的北宋汴京。提起大宋东京汴梁，很多人的印象来自诗词和影视，是春风十里扬州路的温婉，是北宋文人的风雅洒脱，是繁华盛世的锦绣图景。但所有笼统的想象都抵不过《东京梦华录》里的一字一句的真切。这本书是一部北宋都城的城市回忆录，也是一封写给故都的深情家书，更是一卷藏进人间烟火的宋代生活百科。翻开这本书，我们仿佛穿越千年时光，走进灯火璀璨的汴梁街巷，亲眼看见大宋最鲜活、最温柔的人间百态。读懂这本书，首先要读懂它背后的深情和沧桑。作者孟元老一生亲历北宋盛世繁华，也见证了王朝覆灭的仓皇流离。他自幼长在汴京，亲历了都城最鼎盛的岁月，熟悉这里的街巷市井、街情风俗、茶坊酒肆、四时风物。靖康之变后，金兵南下，汴京沦陷，昔日繁华古都毁于战火，孟元老被迫南下南迁，流落江南。山河破碎，故土难归，晚年的孟元老远离故土，客居他乡，每每追忆起少年时汴京的繁华盛景，心中满是怅惘和怀念。为了不让一代都城的烟火风貌、市井民俗随战火湮灭，他耗费心力，提笔追忆，逐条记录，将自己亲历的汴京盛景悉数落笔。昔日热闹的街巷、琳琅的吃食、盛大的节庆、淳朴的市井百态，都被他一一珍藏，最终汇成这部《东京梦华录》。书名之中一个梦字道尽全部心境，昔日繁华如旧梦，醒来只剩山河零落，满目沧桑。不同于宋史的庄重严谨，也不同于文人诗词的写意抒情，《东京梦华录》最大的魅力在于极致的真实和烟火气。它不写帝王将相的权谋争斗，不记王朝更迭的宏大历史，只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写一座城市的烟火肌理。在孟元老的笔下，北宋汴京不再是冰冷的历史符号，而是一座活着的、温热的、充满生机的千年古城。这本书细致描摹了汴京的城市风貌，规整的街巷、恢宏的城门、错落的楼阁、繁华的集市，商铺林立，车马如梭，南北商贾云集，八方风物汇聚。书中记录的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街道纵横，市井繁华，昼夜不息。最动人的是藏在街巷里的人间烟火，清晨的早市人声鼎沸，各色早点香气四溢，午后的茶坊宾客满座，闲谈笑语不绝，夜晚的夜市灯火璀璨，美食杂货应有尽有，哪怕深更半夜依旧热闹非凡。读《东京梦华录》最让人沉醉的是宋代从容雅致、温柔鲜活的生活美学。书中详细记载了汴梁人的四时节庆、日常起居，元宵灯会满城灯火，游人如织，华灯璀璨映照着万家喜乐，清明踏青，百姓出游，临水宴饮，尽是春日闲事，中秋赏月，

重阳登高，岁岁年年风雅不绝，宋人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诗意的模样。更难得的是，书中记录的市井百态尽显大宋的温情和包容。汴梁城商铺繁多，品类齐全，从高端的珍馐玉石、绫罗绸缎，到平民的家常小吃、日用杂货，应有尽有。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市井百姓，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这里没有森严的压抑，只有鲜活的生机；没有刻板的束缚，只有从容的自在。我们终于明白后人为何屡屡梦回大宋，因为这里藏着中国人最向往的市井烟火、人间温柔。但所有的繁华描摹终究都是回忆的底色，全书字字写盛景，句句藏悲凉。孟元老越是细致描摹汴京的繁华热闹，越是凸显出山河破碎的沉痛。他笔下的市井越鲜活，生活越温柔，这越能反衬出靖康之变的惨烈，越能让人读懂故国沦陷的锥心之痛。盛世有多繁华，乱世就有多凄凉。这也是《东京梦华录》最珍贵的价值，它让我们看见王朝的兴衰从来不是冰冷的历史数据，而是无数普通人命运的崩塌，是一座城市文明的断裂，是一代人故土难归的终身遗憾。这本书以个人的记忆留存了时代的细节，以温柔的文字承载了家国的兴衰，让千年后的我们得以触摸大宋盛世最真实的温度。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重读《东京梦华录》，依旧有着深刻的现代意义。如今的我们生活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生活便捷高效，却常常缺少一份从容和温柔。我们步履匆匆，忙于奔波，很少慢下来感受生活的美好，忽略了身边的烟火日常。而《东京梦华录》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治愈的生活姿态。千年前的宋人没有极致的物质繁华，却懂得敬畏四时，热爱生活，善待日常。他们认真对待每一个节气、每一场节庆，用心感受烟火人间的细碎美好，让平凡的生活里活出诗意和从容。这种于烟火中寻诗意、于平凡中守温柔的生活态度，正是当下我们最需要的心境。它提醒我们，生活的美好从来不在遥不可及的地方，而在烟火日常的一饭一物、一朝一夕。同时，这本书也让我们读懂文明传承的意义。一座城市的伟大，不只在于建筑的恢宏、经济的繁荣，更在于市井的烟火、文化的底蕴、生活的温度。大宋的风雅和温柔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文化血脉，我们如今热爱的烟火生活、诗意浪漫、民俗节庆，都能在千年之前的汴梁城找到溯源。更让我们懂得盛世可贵、和平可贵。孟元老笔下的繁华旧梦，是山河安稳、岁月静好的最好模样，而这份安稳终究会在动荡中破碎。古今对照，我们如今拥有的国泰民安、市井繁华，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无比珍贵的馈赠。盛世从不是永恒的童话，而是需要代代守护的成果。一梦千年，汴梁依旧在梦里，风雅从未曾远去。《东京梦华录》不是一本单纯的风物志，它是记忆的载体，是文明的留存，是乱世之中不变的家国情怀。它让我们透过千年岁月，看见大宋的繁华烟火、风雅温柔，也读懂了兴衰无常、家国可贵。愿我们读完这本书，既能读懂古人的风雅和深情，也能珍惜当下的烟火与安稳，在匆匆岁月里慢下来感受生活，在平凡日常中坚守温柔与热爱，不负盛世人间，不负岁岁流年。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共读的是《东京梦华录》。其实《东京梦华录》的作者一直成谜，作者自叙称写于绍兴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148年，此时北宋灭亡已逾20年。作者署名幽兰居士孟元老，孟元老到底是谁？目前研究者没有明确定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到孟元老，他说大概是北宋旧人与南渡之后追忆汴京繁盛而作此书。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写了72家酒楼、300种吃食、无数个节庆，从周桥夜市到相国寺万姓交易，从元宵登山到中秋拜月，他写得很细，细到某条街第几家店卖什么，某个节庆第几个环节做什么，他都记得。但他没写的是靖康之变时汴京粮价涨了多少倍，金人入城后周桥夜市的第几家店先关门，他自己是怎么逃出城的，他家里死了几个人。全书仅3万余言，对这些惨烈史实只字不提，这些没写比写了更重要。因为这本书不是美食攻略，不是城市导览，不是宋朝生活百科全书，不少人把它当作是宋朝逛吃指南，是因为读偏了他的文体，他真正的身份是一本伪装成风物志的文明悼亡书。有三个事实，很多写宋朝繁华的人都忽略了。第一，这本书不是在汴京写的，是在杭州写的，孟元老南渡之后定居临安。第二，这本书不是在盛世写的，公元1127年，金人破汴京，北宋亡，从靖康国破到落笔成书，相隔整整20年，一代人的时光早已翻篇。第三，孟元老不是美食博主，他是一个流亡者。书名里的密码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孟华两个字出自列子皇帝，皇帝梦游华胥国，那里

没有师长，百姓没有奢欲，皇帝醒来后恰然自得，然后天下大治，这是一个美梦可以带回现实的故事。但孟元老在自序里写的是，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关键词不是梦，是觉，不是梦回繁华，是梦醒了，发现全是空的。前面所有节物风流人情和美，都被后面四个字一键删除，淡成怅恨。所以这本书从书名开始就是一面镜子，孟元老是第一个照镜的人，他照见的不是汴京，而是繁华碎裂后的自己。后世人捧起这面镜子，以为在看宋朝，其实是在看自己的倒影。全书十卷，其记载之详尽，堪称一部北宋汴京的百科全书。卷一至三，城郭街巷，详细记载外城21座城门的功能，内城出朱雀门至龙津桥的御街布局，甚至连每五更点灯博弈、买卖衣物图画的早市细节都历历在目。卷四至卷五，市井百态，72家正店与无数的角店构成酒业生态。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等招牌，听名字就让人垂涎。瓦斯勾栏中的小唱、杂剧、傀儡戏的热闹，更印证了北宋市民文化的繁荣。卷六至十，岁时风俗，从元旦世俗家互相庆贺到元宵，宣德楼前富山棚张灯结彩，再到冬至想思先祖，京师最重此节，还原了古人的时代仪式感。书中开篇便勾勒出汴京的宏大城市格局，北宋的汴京已经是一个打破了坊市制及居住区和商业区分离，拥有成熟市民阶层和繁荣商品经济的都市。外城、内城、宫城以及纵横交错的河道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汴河这条黄金水道是北宋的经济命脉，江南的粮米物资皆由此进京。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是东京最著名的周桥夜市，那里有琳琅满目的小吃，东岳盘兔、玄制猪皮肉、

有地标性酒楼，三层巷高，五楼相向，彼此有飞桥栏杆相连，一到夜晚便灯烛辉煌。城中已有很多专业市场，如医药铺集中的马行街，售卖头饰的酒楼东街巷，甚至有专门承办宴席的四四六局，提供从厨子餐具到布置会场的一条龙服务。莫元老还以时间为轴，细致记录了汴京人的岁时节令。元宵节，灯上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皇帝会登宣德楼与民同乐，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场面盛大。清明节，四野如是，人们纷纷出城扫墓、踏青，席地而坐，畅饮而归。七夕节，市面上会出售一种名为摩诃乐的泥塑小偶，造型精巧，甚至用木雕底座配上玻璃罩，极受孩童的欢迎。《梦华录》也是一本北宋美食指南，从皇家的寿宴到市井的饭馆，从主食到点心，记载了上百种食物。北食和南食已有明确菜系分野。夏天有冰雪凉水、绿豆汤、药木瓜等冷饮，当时果子并非水果，而是精美的点心。盛夏时的巷陌路口、桥门市井皆卖冰雪凉水，西用银器盛装，连普通小贩都讲究器具之美。宫廷宴席上，每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摆盘，有严格礼仪。那时，相国寺的钟楼和鼓楼会为全城报时，四打钟，众僧则上堂，街市之人闻之而兴。市井间有竹石施行所换的服务，凡民间吉凶宴会，竹椅、器皿、酒单，甚至轿子都可以租赁。这本书在成书后40年才首次刊印，南宋原版早已遗失，如今我们能读到的版本全靠历代藏书家的接力守护。现存最早的完整版是元至正年间刻本，曾被明代毛进收藏，后流入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手中，后被运往日本，现藏于静嘉堂文库，成为海外孤本。明代胡振亨将其收入秘册会函丛书，毛进又在金代秘书中重校。清代《四库全书》收录时，以嘉兴汪如藻的手抄本为底本，才避免此书淹没。《东京梦华录》是研究北宋城市史、经济史、民俗史、建筑史的第一手资料，是《清明上河图》的注解，一为文字，一为图像，互为表里，共同构建了我们对北宋繁华最直观的想象。莫元老在书末写道：“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乎？”当我们翻开书页，仿佛能听见宣德楼的钟鼓。他让一座城的繁华永远活在了后人。

0: 另外，抑郁症患者食欲下降，体重跟着下降。乔帅这段时间一直大吃大喝，此前吃的几顿自助餐，每次堆一桌子，简直是暴饮暴食。接下来由法医介绍情况，他指出，乔帅尸体上有个可疑的地方，就是头骨被打开过，和王文龙一样，创口也在左侧同样的位置。家属和俱乐部都不知道他接受过任何开颅手术。试想，一个人需要开颅手术，那病情该有多严重啊？但是他不仅偷偷摸摸去做了开颅手术，还能向亲朋好友保密。这个招苍也跳下去了。在座的一位老警官开起了玩笑。招苍是日本电影《追捕》里的角色，因为服用中枢神经阻断剂，神情恍惚，任人摆布。凶手让他跳楼，他就飞身撞碎玻璃跳下去。上年纪的警官都记得这个电影情节，也都知道他在指什么。但是，这种药在电影里面是虚构的。他们都是老警官，经常接触迷魂药这类案件，知道这是民间谣传，并无实据。投影仪上播放着法医解剖录像，与王文龙的尸检录像对比，确实是两个位置相同的窗口。也正是他们，让警方立刻把这两起迥异的案件联系到一起。乔帅以前吸过毒吗？杨真问道。毕竟，自媒体有不少人推测他曾经吸过毒。
1: 以前溜过冰，没吸过其他毒品。
0: 陈处长介绍说，运动员圈子里流行的那些俱乐部毒品，他们既要追求快感，又得拿身体赚钱，只弄这些轻型毒品。
2: 这样的话，他和金麒麟专案里边那些失踪人员就不是同一类型。
0: 一位警官指出了这个区别，那些人都是吸食多年，失踪之前半死不活，人鬼不分。
3: 这次尸检有没有找到那种微型胶囊？
0: 杨真又问道。
1: 没有，但是不能说明它不存在。
0: 法医认为，他们有可能已经被乔帅的脑组织吸收。他在洗浴中心待了足足半个月，脑部手术肯定在此之前，微型胶囊已经被身体吸收的可能性极大。禁毒处处长又调出了一个视频文件，画面上，乔帅在洗浴中心里歪七扭八地走着路，有位老警官是位球迷，见状表示惋惜，没想到他把自己的身体搞成这个样子。
3: 有可能是供气失调。
0: 杨真从乔帅的走路姿势里看出了问题，这是脊髓里面发生一种病变，患者无法感知下肢位置，不知道一步迈出去有多远，腿能抬多高，只能试探着走路。这种动作连续起来，就成了这个蹦蹦跳跳的样子。
1: 有什么兴奋剂或者毒品可以导致供气失调吗？
0: 处长三句话不离本行，杨真表示目前还不知道。处长又问，如果乔帅患了这个病，发病时间长吗？
3: 可能要两三年的样子，症状会缓慢出现，一点点加重。
2: 那他怎么参加正式比赛，还能扑点球啊？
0: 那个球迷警官否定了这一推测。杨真不爱看足球，开会前根本不知道这个乔帅是谁，更没见识过赛场上他那敏捷的身姿。是啊，难道自己猜错了？如果他现在病到这个程度，一两个月前病情也应该很严重，不可能再参赛。
2: 可疑之处就在这里。
0: 处长抓住要点，非常兴奋。不管是不是那种病，一个健康人发现自己走路不利索，肯定去医院求治，怎么会躲在洗浴中心？这说明，乔帅很清楚自己的身体要出这种意外。他怕进医院，怕被医生

爬出什么。听大家讨论到现在，杨真对乔帅的身份已经有所了解了，忽然问那位老警官，您刚才说他在比赛中以行动敏捷著称？老警官很熟悉乔帅在赛场上的表现，有报道说乔帅开始守门员专业训练过晚，基本功不扎实，所以一直当替补。他后来在场上有成绩，全靠反应速度快，并不是技术水平有多高。扑球的手型，出击的时机，哎，算了，你不看球，我就不卖弄了。总之，他的基本功一直不行，纯靠反应速度。那个王文龙的反应速度就很快，一道闪电在杨真的脑子里亮起，他有些激动地站了起来，听到前辈们善意的笑声，才又不好意思地坐下，克制住激动，提醒大家回忆王文龙的案件。尸检表明，他的许多肌肉都有拉伤痕迹，下肢关节头磨损严重。为什么会这样？我猜想，他的神经系统被改造过，神经反应速度因此加快。可是，人体有八大系统，只有神经系统提速，其他的系统维持以前的速度，互相不能适应，就像给老爷车上装上新型发动机。是的，肌肉和骨骼首先就不能适应神经兴奋性的提高，还有心血管系统，供血量要提高才能够维持，消化系统也是如此。尸检显示，王文龙有严重的胃病，因为他要吃更多的食物补充激烈运动的消耗，食量虽然很大，可是体脂率却很低，因为他已经把能量都给消耗了。接下来还有肝功能、肾功能等等，因为大量进食，他们超负荷运转，都受到了严重损害。大家望着杨真，室内静悄悄的，这些都写在王文龙的尸检报告上。他其实已经百病缠身，然而行动上却又能以一当十。说到这里，杨真问道，乔帅尸体上有类似的情况吗？比如运动系统怎么样？确实有很多处损伤，法医从心里佩服这个女警官，也许是自己见怪不怪，失去了职业敏感。他是专业运动员，所以我最初认为他有这么多运动损伤很正常。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点着。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0: 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2: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1: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3: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4: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5: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

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

0: 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从纳米晶到40克，看合肥硬科技创新突破。
1: 全省第二批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公布，7件合肥造入选。
2: 安徽打击治理电诈取得明显成效，连续12个月案件和损失同比双降。
1: 暑期合肥地铁全线网132座车站纳凉区开放，部分站点增设健身设施。
2: 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加速科学仪器自主化突围。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楚刚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徽时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牢记总书记嘱托，合肥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近日，记者走进国境仪器与科大讯飞，见证两项合肥造硬科技从底层技术到终端应用的全面突破，感受先进生产力在泸州大地拔节生长的强劲脉动。在合肥国境仪器科技有限公司，一张张微观电镜图片引人驻足，放大腕背后的月壤颗粒、半导体芯片、陨石微粒、纤毫毕露的细节，让人感受到了科技的震撼与美妙。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国境仪器研发推出的国内首个台式冷场扫描电子显微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新技术是讨不来、要不来的，必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长久以来，冷场发射电子元技术被海外垄断。2023年，多位在海外深耕电子光学技术的中国科大校友选择归国创业，立志为国造仪。在取得核心部件纳米晶电子元的技术突破后，他们在合肥造出全球首台可直接放置桌面的台式扫描电镜，一举

0: 填补该领域国内空白。眼下，国建仪器正着手筹备用于集成电路检测的电子数量检测装备开发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距离国建仪器不远的讯飞小镇，科大讯飞正将 AI 大模型能力带到普通人眼前。今年5月，科大讯飞正式发布讯飞 AI 眼镜，定位眼前的超级 AI 助理，整机仅40克，比同类产品轻约20%，是目前全球最轻的双目单色显示多模态智能眼镜。从国建仪器纳米晶电子元的底层突破，到讯飞 AI 眼镜40克的终端落地，一个攻关核心技术难题，一个让 AI 大模型带在眼前，两种创新路径共同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的殷切嘱托，共同诠释着合肥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台风过境后，庐江县出现持续大风强降雨天气，给燃气设施安全运行带来严峻考验。为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庐江燃气部门加密巡检，严抓防控，全力保障供气安全稳定。合肥燃气庐江八里输配站承担庐江城区90000户居民供气保障任务。台风过境期间，场站工作人员全程在岗值守，持续对机组设备、电气系统、排水设施开展动态巡查，确保核心供气枢纽平稳运行。针对户外燃气管网线路长、覆盖广、易受雨水冲刷和边坡塌方影响的特点，公司53人应急抢险队伍全线出动，重点巡查临河、临坡及低洼易涝路段，及时处置管线裸露、基座受损等隐患，全方位筑牢管网安全防线。
0: 本台记者郑连军报道，本轮强降雨造成肥西部分城区积水，农田自涝，当地水务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同步落实排涝抢险与田间减灾指导。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肥西县上派镇部分区域路段出现积水，该县水务局组织防汛排涝力量开机抢排，全力抢排路面积水。目前肥西县对全县管网、泵站、污水厂等设施全覆盖排查，清疏低洼路段，检修水泵电器，围绕46处隐患点、26座主城区泵站及13座水厂落实专人值守。肥西县水务局排水管理中心副主任倪磊介绍，全面落实防汛点位值守，所有易涝点位责任到人，共计378人投入到本轮主城区防汛工作中，确保排水设施设备降雨期间均可正常运行。大量降雨也导致田间湿度大幅升高，病虫害爆发风险显著上升。在花岗镇大黄村的省级水稻苗情监测点片区，记者看到稻田已有积水，持续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蚊枯病、细菌性条斑病、稻飞虱等病虫害，给秋粮生产带来不小压力。肥西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郭本红介绍说，台风过后主要是带来2000害虫的虫源增加，由于大风会造成水稻植株的损害，有可能对细菌性的病害蔓延会存在。农技人员提醒广大种植户，积水排进晾田后要抓住雨停间隙及时施药，优先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实行病虫监制。
1: 日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全省第二批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名单，共30件产品上榜。蔚来换电式纯电动乘用车、江淮尊界 S800 等7件合肥造产品入选，加上2025年首批入选的8件，全市累计已有15件产品入选该名单，占全省总量的1/4。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遴选范围为围绕全省先进制造业体系布局，聚焦“十四五”以来在重大装备、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等领域成功研发制造，代表安徽产业科技创新最新成果，在国内乃至国际同行业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创新产品。蔚来换电式纯电动乘用车的上榜，印证了安徽在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上的先发优势。今年前7个月，蔚来公司共交付新车227057台，创历史新高。同领域的尊界 S800 由江淮汽车携手华为打造，首发搭载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搭载36个传感器，实现端到端类人智能辅助驾驶体验。产品上市13个月，累计交付19000辆，连续9个月稳居百万级豪车销量冠军。 除智能网联汽车领域，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合肥造同样表现亮眼。

0: 此次入选产品普遍具有行业引领性强、关键技术有突破、市场价值较大等特点。美亚光电智能体色选机融合 AI 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不仅能依据大小、颜色、形状、纹理实现精细化分级，还能透视内部成分，连葵花籽壳内的霉变粒也能识别出来。应用范围涵盖上千种农产品及废塑料、废金属等再生资源领域。婉仪科技的多功能可集成式真空捡漏系统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其高端氦质谱捡漏仪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 40%， 稳居行业前列，并实现国产替代。中科君达世界的千眼狼高速摄像机以微秒级别的时间分辨率记录与解析瞬态现象，是量子实验、可控核聚变实验等不可或缺的设备。合肥新义华 InLine 钙钛矿真空镀膜机攻克了钙钛矿大面积真空镀膜技术、高真空稳定传送技术等难题，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是实现钙钛矿光伏电池产业化的关键装备之一。此外，恒大江海的智能大型潜水电泵机组凭借自主核心技术突破行业壁垒，为水利防灾减灾、能源资源开发等贡献装备力量。近年来，合肥打造新产品、三手产品、工业精品、标志性产品培育矩阵，截至目前全市入选省级工业精品201件，占全省的 15.3%， 入选有效期内省级三手产品451件，占全省的 53.3%。
1: 8月11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安徽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新闻发布会了解到，自去年7月以来，我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连续12个月实现案件和损失同比双下降。今年1到7月，分别同比下降38.6%和44.2%。在公安部统筹指挥下，安徽省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为牵引，高效运行打击电诈新机制，立足本地严打违法犯罪，助力全国降案减损。1到7月，安徽省打击处理电诈及关联犯�罪违法人数同比上升13.7%，依法联合惩戒2621人，拦截现金9169万元，黄金17.6千克。据发布会介绍，当前安徽省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主要包括刷单返利类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诈骗。相关部门提醒公众，如不慎被骗或遇到其他可疑情形，请注意保存证据信息，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或拨打96110咨询。
0: 本台记者董云浩报道，高温天、下雨天外出健身都不适宜。今年暑期，合肥地铁全线往132座车站纳凉区开放，部分站点增设健身设施，在提供避暑空间的同时，解锁纳凉健身的夏日休闲新方式。在合肥地铁2号线三孝口站，记者看到车站纳凉区里摆上了免费的健身器材，市民在这里可以一边吹空调一边运动，不用顶着烈日也能出出汗。合肥轨道运营公司线网一分公司科大区域站副站长周烨向记者介绍说，近期高温天气，有不少户外劳动者、通勤的市民来车站里纳凉，夏季炎热，及时补水很关键。纳凉区里休息座椅、免费饮水机一应俱全，角落里还有便民服务箱，花露水、防暑药品安排齐全。据了解，合肥地铁132个纳凉区都设在站厅宽敞通透的位置，不影响正常通行。针对不断增长的纳凉客流，车站也加派人手，加大保洁消杀频次，及时疏导客流，尽量让每一位纳凉的市民待得舒心。一方小小的纳凉空间，折射的是一座城市的用心。地铁方面在此也提醒大家，享受清凉的同时，别忘了文明纳凉，自觉维护站内环境。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近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典型案例，庐江县野夫山镇永禽生态家庭农场农旅结合模式成功入选，成为全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示范样板。从一家农场的猪找果循环，到整个村子的黄桃产业兴旺，名胜村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走进永禽生态家庭农场七彩果园里，无花果、阳光玫瑰、葡萄等精品水果陆续进入成熟期，果香四溢，长势喜人。而在这片丰收景象的背后，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种养循环体系。农场通过种养结合的模式，通过坚持

0: 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的治理原则，实现了所有粪污全量收集、还田利用。眼下，农场可年出栏生猪上百头，配套果园面积也从最初的120亩发展至如今的200多亩。种植黄桃、无花果、葡萄等10多种精品果树，年接待采摘游客量超过1.2万人次。省生态环境厅在案例推介中指出，永勤家庭农场的模式有效解决了规模以下养殖散户想治理缺技术、想投入缺回报的现实难题，实现了养殖废物全量资源化利用，具备较强的可复制性和推广价值。一家农场的成功实践正由点及面辐射带动全村。眼下正值明胜村黄桃上市的旺季，3000多亩黄桃进入采摘高峰。野富黄桃专业合作社里，一筐筐金黄饱满的黄桃刚下枝头就被打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合作社通过党组织领办，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实现抱团发展。一个省级典型案例折射出庐江县农业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从粪污难题到绿色财富，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明胜村用实践证明，守住绿水青山就能换来金山银山。
1: 供电一刻钟，
2: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3: 继续播报新闻。本台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8月11号，庐阳区举办科学仪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本次活动集聚全国优质行业资源，联动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多所高校、国内仪器龙头企业及相关产业专班，围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供需匹配、投融资合作开展精准对接，有效打通国产科学仪器创新落地、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难点，为科学仪器产业自主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活动期间，参会专家、企业代表先后实地走访科学仪器产业园、聚变创新展览馆、 EAST 控制大厅，深入了解庐阳科创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现状。各方围绕企业创新发展、产品迭代升级、产业布局规划及投融资合作需求深入交流，精准找准合作契合点，凝聚发展共识，为后续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精准落地合作筑牢坚实基础。作为科创产业高地，庐阳区蝉联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跻身全省制造业综合实力10强区，依托未来大科学城核心科创优势，以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等顶尖科研力量，叠加科大硅谷创新策源优势，该区聚焦高端仪器、智能传感器两大新兴赛道，持续深耕硬科技领域，培育出一批具备核心竞争力的本土标杆企业，多项技术产品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行业空白。仪器仪表是智能制造、环境监测、生命科学等多领域发展的核心基础，是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装备，为夯实产业发展载体。庐阳以科学仪器产业园为核心阵地，打破单元发展局限，构建一港七园产业发展生态，联动智能传感器产业园、 AI 仿真制建园，完善上下游配套，聚力打造合肥国际传感制造港。目前全区产业载体空间达300万平方米，覆盖研发、中试、检测认证、孵化加速、量产制造全产业链条。庐阳持续强化政策与资本双向赋能，出台仪器仪表专项扶持政策，设立5亿元产业专项基金，联动31只区属基金，年均投入10亿元赋能重点产业发展， 现已集

0: 与仪器仪表上下游企业90多家。此次供需对接活动搭建了政企学研协同创新平台，通过常态化精准对接、资源互通共享，持续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产业链上下游精准配套，全力推动高端科学仪器产业急剧发展，助力国产科学仪器产业高质量突围。
1: 本台记者张伟报道。8月11号，我爱我家，我爱合肥，礼让文明，榜样之声，文明包河，包河区身边好人主题宣讲交流活动在包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来自各街镇大社区的优秀选手依次登台，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和争做文明有礼合肥人两大主题，用朴实的语言讲述着不平凡的坚守，分享着一个个温暖人心的身边故事。以垃圾分类作为切口，让大家认识到实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宣讲人李梦如说，自己作为一名包河好人，有幸参加本次主题宣讲活动，听到其他宣讲人的内容，让自己备受鼓舞，未来将会继续向身边好人学习，争做文明有礼的合肥人。下一步，包河区将持续开展先进典型宣讲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活动，让榜样力量浸润人心，让人人学榜样，人人讲文明，蔚然成风。
0: 8月11号，由安徽省司法厅等单位联合出品的公益法治微电影《万里花开》在合肥市开展专场线下展映活动。影片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陈贤7年援边经历为蓝本，用质朴的镜头记录他从雪域村庄到边境小镇，从辽阔牧区到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坚实足迹。此次合肥专场展映希望借助榜样的力量，引导全市法治工作者在对标先进中筑牢信仰之基，在服务群众中践行初心使命，把对法治的信仰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行动自觉。片中法治工作者扎根边疆不畏艰苦坚守公益岗位的动人场景令观众深受触动。律师黄傲表示，作为一名党员律师，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既是本职更是担当，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更加主动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用专业传递法治的温度。近年来，市司法局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耕法治文化建设，创新普法形式，连续11年开展法治漫画、微视频征集活动，构建全媒体宣传矩阵，让法治精神浸润全城，深入人心。同时常态化推进惠民法治实践，连续15年选拔33名律师参与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为律师资源不足地区持续提供法律服务，开展党员律师服务月活动，将法律服务送进学校、企业、机关、社区和田间地头。未来市司法局将持续把党建引领贯穿司法行政工作全过程各环节，持续壮大公益法律服务队伍，丰富法治文化供给，下沉基层法治服务，以暖心务实的法治举措持续擦亮法治合肥的名片。
1: 本台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近日，合肥市第8届双拥杯篮球赛暨高新区第10届双拥杯篮球赛在中国科大附中高新中学开赛，赛事将持续到8月16号。本次赛事由合肥市体育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合肥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分设部队组与公开组两大组别。其中，部队组集结江淮铁拳、利刃队、公安特巡警支队等5支驻肥部队、军警代表队；公开组汇聚企事业单位、医疗机构、科技企业、学校、篮球俱乐部等20多支队伍。赛事采用中国篮协最新竞赛规则，公开组先进行4小组单循环，各组前2名晋级淘汰赛，部队组5队循环积分排名。合肥市篮球运动协会副秘书长范学文介绍说，本届赛事最大的亮点就是将赛事分为公开组和部队组，参赛队伍涵盖部队、机关、企业、学校等，参与面广，社会影响力大。本次的分组调整让军民分别角逐最强，更大程度上体现了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双拥政策，有效地通过篮球运动巩固和加强军政军民团结。
0: 本台记者张伟报道。8月10号，戏剧中国全国青少年戏剧文化艺术大赛年度优秀作品公益展演落幕，展演历时5天，15场好戏轮番上演，涵盖舞台剧、戏曲、音乐、舞蹈、语言艺术5大类别。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以精湛的表演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场美誉视听盛宴，近万名学生、家长及教师齐聚合肥，沉浸式感受浓厚的戏剧文化氛围。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8月10号，记者从合肥

0: 被建设部门了解到，南二环西延西二环到永和路工程一标段、休宁路下穿红枫路段工程即将对西二环施工范围内道路进行一阶段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拟采用新的交通组织方案，其中封闭西二环南二环至红枫路北约300米范围东半幅机动车道、辅道、人行道，由双向12车道加2条非机动车道加2条人行道疏导为双向8车道加2条人非混合道。本次封闭时间为2026年8月15号23点到2027年3月2号24点。
1: 记者从合肥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七月底，全市蔬菜种植面积达39.6万亩，月产量24万吨，整体覆盖市民每月15万吨的消费需求。服区期间，本地可应急调度的叶类菜种植面积达4.4万亩，产量7.86万吨，构成坚实的保供基石。
0: 8月11号，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发布七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数据显示，七月安徽 CPI 同比上涨0.5%，涨幅较六月回落0.4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降幅较六月收窄0.3个百分点。一到七月，全省居民消费平均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1.2%。
1: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实施方案》，我市农业等相关部门积极行动。从现在到明年三月底，9个月时间，在全市同步开展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坚持打源头、端窝点、查大案，聚焦禁限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全环节，对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下狠手、出重拳，坚决斩断非法利益链条，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近日，随着最后一根桩基浇筑完成，我省首座高速与国道共线双层跨湖大桥 S20 长固高速霍邱城东湖特大桥全面转入地面结构施工阶段。 S20 长固高速将于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届时霍邱城区到合肥的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左右。城东湖特大桥位于霍邱县城东湖，是 S20 长固高速控制性工程。大桥采用创新的双层桥梁设计方案，上层为 S20 长固高速，设计时速120公里，下层为 G328 国道，满足地方交通需求。近5公里的共线段通过一桥两用模式，避免了重复建桥对湖泊生态的切割，在我省高速公路建设史上尚属首次。
1: 中央气象台已于11号17点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18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一直到15号，河南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玉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玉鲁皖鄂持续时间长，且山区因地形增幅易引发极端强降雨，相关地区公众需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
0: 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正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展冰站作业。雪龙二号本航次将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多个作业项目，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的瑞士再保险公司8月11号说，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520亿美元大幅减少。但是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0: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负责人11号对当地媒体说，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181人死亡、1310人受伤。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7点34分发生7.4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 滨湖新区跨

0: 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1: 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合肥初赛在包河区落幕。赛事由市科技局、包河区政府主办，94家企业参赛，参赛规模居全省首位。项目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多个赛道。经路演答辩，筛选出36个优胜项目晋级市级决赛。现场基金团队驻场对接融资需求，参赛项目可优先直通科创舞台。包河区深耕科创产业，高新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全省县区第一。本次赛事以赛赋能，搭建起科技成果转化、投融资对接一体化服务平台。
2: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点亮。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